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

0: 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
2: 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2: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2: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2: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2: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2: 是的，不仅如此，

0: 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
5: 诺地尔、
4: 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是我去开始养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轻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呢，地桌、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第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7: 别说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是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0: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9: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0: 对，
9: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0: 一家行情没有吧？
9: 哎，这个没有，
10: 没有，
9: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

0: 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0: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
1: 星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现在我是我去开始想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7万。
3: 13.7万。哎，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3: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张床。
3: 2张床，
6: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6: 不要操心，我往真正我别墅造化的。
3: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3: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10幕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

0: 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物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被人家分手了，我连个通知我都没收到。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你这办的是不像话呀！那怪我爸没眼光喽，连你都看不上。
1: 你最近，你是不是今天要见我，故意换的？你说是就是喽。我是。我和好了。
2: 没喝够怎么办？别闹！等会儿大家来了，赶紧送你回家了啊！我也扛不住了。
3: 这些流程你觉得定下来没有问题吧？
2: 没问题啊。怎么样？昨天晚上玩的开心吗？
3: 真的，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赶紧走啊！ 但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说清楚。什么事儿？昨天晚上我们在 live house 又唱又跳，和你又抱又搂的。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喝多。我知道啊，你装醉嘛。这么容易看出来吗？其实我装醉的原因呢？ 是想和你显得很亲近，显得很亲近。嗯，我想和你显得很亲近，用你来气息一个人。啊，是这么个目的啊。嗯。
4: 你看今天这个饭做的也特别好。嗯。你来了。
5: 哎。
4: 啊，我闺蜜李蜜。
5: 也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制片人、主持人。
4: 我认识啊，我最喜欢的主持人。谢谢。
5: 你太高兴了。<笑>就是，我英国的同学段总。嗯，
4: 很帅。你好，段总。
5: 你好，你好。你们在这聊着呢。
4: 啊。
5: 啊。
4: 有事儿？
5: 有点事。
4: 行，那你们先聊。啊，行，我也办点事儿。好，那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这边吧。
5: 你这精神状态可以啊，看你是像是完全。

0: 没事儿一样。
1: 你这昨天也没喝多少吧？
0: 你给我熬到几点不知道，我现在熬不了夜。你倒是喝的多了，给我讲一大堆，讲的我都紧张。
1: 我讲什么呀？
0: 你自己讲什么不知道啊？
1: 不，我喝酒断片你不知道啊？
0: 断片都断到这程度了？
1: 哪个程度啊？我说什么不该说的了？
2: 啊，霍阳姐，麻烦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场地
1: 啊。
0: 没说什么，没什么，你去忙吧。啊，
1: 那我先去忙。
0: 你先忙。
3: 哎呦，
1: 哎，不是，我不是告诉你我银行卡密码了吗？
0: 哎，你告诉我也记不住，你快去吧。
1: 行吧，那我先过去啊。一会儿让那助理给你倒杯水，你自己找地儿歇会儿啊。
4: 马上彩排了，你精神点啊。
0: 歇会儿。我断片了。
5: 哎，你不会觉得我特不靠谱，特别讨厌吧？
6: 没有，要是我能帮到你，我不介意。
1: 你真不介意？
7: 蒋金锁，你说你怎么那么靠谱呢？怎么那么仗义啊？老同学，仗义。哎，真的，就不管你是不是我小学同学吧，但因为昨天那事儿，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这事我必须要好好谢谢你。
6: 不用，谢什么谢？
7: 怎么不谢啊？帮我这么大个忙，啊！反正我回头单请你吃饭，单请你喝酒，咱们再……
0: 外边好些人看着呢，注意点儿。这跟人闹出绯闻，影响人家，是不是啊？
7: 我感谢我小学同学呢，人家帮了我忙，怎么了？

0: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菜品完成度真的非常高。
1: 是吗？
0: 杨杨最近厨艺不错啊。
1: 哪有哪有，还差点呢。
0: 你看啊，我们今天也是吃了也玩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看。
1: 什么东西？
0: 神秘礼物。
1: 是吗？
0: 我们一起来看。

0: 你告诉我，这个视频是真的呢，还是你为了宣传你的新歌做的炒作呢？
1: 还真没有，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偶然的情况下碰在一起。
0: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联系？
1: 谈完就散了，没有联系。
0: 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有联系啊。你没有发现我们的餐厅恰好就有一架钢琴吗？

作，那你就来，我把资源砸给你。如果你要觉得不行，我也趁早去找别人去，别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其实论资源，论人脉，我比段然和钱西西都强，现在背后又有强大的资金做支持，我觉得你是需要我的呀。

0: 对了，就算你打算要来云的话，我也不希望你立刻就入职。
1: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给你做卧底？
0: 不过你放心啊，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儿，也不会影响你职业前途。等瑞倒了，你来云，我把所有的资源全部砸在你身上，让你成为云的一姐，等价交换。
1: 行，相比于画大饼，我更喜欢等价交换。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既然你今天来公司了，要不要我带你参观一下？新进了一批设备，比瑞的可好多了。
1: 等我入职之后吧，我更喜欢有仪式感。走了。哦，对了，我现在既然是你的卧底，那以后你就别约我在这见面了，免得引起怀疑。
0: 怎么又闪上了？

0: 我已经统计过了，这次给圆圆姐一个人备的货啊，各大项这种大项10种，各种各样的小项一共81种，那是应有尽有，要嘛有嘛。幸亏圆圆姐那次那个综艺做得好啊，那那各大品牌商现在变得特别的主动，咱们才能够一口气备这么多货。
1: 我跟你说，这一次我就是要借着圆圆六手连弹这股热度和这股东风，我给他一下子送到天，到顶，做头部。
0: 不过段总，我有点小小的疑惑，我觉得钱总说的也不无道理。巴菲特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咱公司又不是没有别的好主播，佳云、五哥哥，包括钱总他自己也是好主播。咱们干嘛要把所有资源放在圆圆姐一个人身上呢？
1: 我跟你说呀，这个当领导，他想的跟你们不一样。当领导，你得学会知人善用。怎么能知人善用？西西本来已经是 CEO 了，他就不能再争主播这些事了，对吧？佳云，他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儿。不想争那么多，他性格就这样，所以我不能逼他逼得太狠，如果逼太紧了之后反倒给他吓跑了，对吧？圆圆，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圆圆是个事业型的女的，她现在就是要拼业绩往上爬，咱们给她这么多压力，人家认为咱这不是逼她，咱这是给她机会和资源呢，而且她会因此对我们粤语更有忠诚度。
1: 都还没想这么多。
2: 哎，叔叔啊，过来过来，我来。
3: 等等等等，有话好好说，别抢我外卖，我饿了一上午了。
1: 我抢你外卖干什么？昨天那个直播间的事儿查怎么样？
3: 哦，你说那个呀，那个 IP 我已经查清楚了，是陈浪那边的专用 IP， 我已经给他举报了。
1: 这事别跟钱总说啊。
3: 晚了，他上午已经问过我了，我已经告诉他了，而且他已经来了。
4: 快来！
5: 你在这儿呢，我找你有事儿。哎，苏苏干嘛呀？怎么跑这么快啊？
1: 不知道啊，非说你要抢他的外卖。
5: 我抢他外卖？
1: 对啊。
5: 你订外卖了吗？

0: 这个称榜日要从12点播到12点，大概1个人需要3份吧。好，对对对，安排。
1: 我来，立刻。好好好。哎，真忙啊，今天我先忙了啊。
2: 你站着。啊？
0: 有事要问你啊。
1: 怎么了？
0: 昨天圆圆直播遇到黑粉的事儿，你知道谁干的吗？
1: 陈朗。哎，甭管心里去，那谁的直播间还没2个黑粉呢？
0: 2个黑粉，哎，平时遇到2个黑粉，速度手快，处理就完了。那现在圆圆粉丝那么多，要突然闯进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那10个速度都处理不过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再说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你要给这个世界信任，这个世界才会回馈你啊。放心吧，啊，别操心。
0: 哎，你老说放心，放心，你到底跟我说说该怎么办？
1: 他有真意。
3: 西西。
0: 爸，哎，钱叔，
4: 你怎么过来了？
0: 哦，你爸，你做饭了，陪你爸去。等会儿，我黑粉的事还没跟你说清楚。嗯，
4: 你说。
0: 爸，等会儿我啊。哎，从这个月起，月榜的成绩就正式纳入到双十一那场的总榜了。要是真的万一出现什么事儿，怎么办？
1: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要把所有的资源全都砸在圆圆一个人身上。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给，没错。说那你可怎么办呀？你老操那心，你记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然后咱们公司马上就有头部主播了啊！别操心了，陪你爸去吧。快快快！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5: 来了，爸，西西，多少人没欺负你吧？啊？没有，我们俩就是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分歧也得听你的呀，你是 CEO
0: 啊。坐这儿。哎，你怎么又给我带饭了呀？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嘛，
5: 过来看看你，带点吃的。行吧。
0: 这饭我就先拿着，但是今天是打榜日，特别忙，我没时间陪你啊。嗯，你忙你的，我呢就留在这儿看看你工作行不行？
5: 行啊，那这我找一个人过来陪你。
0: 不用，我自己溜达溜达就行。行。哎，你等会儿。一会儿有人问你是谁的话啊。
6: 你就跟他说，钱西西他爸。走吧。啊。你点的宫保鸡丁盖饭。谢谢啊。
7: 少吃点，太油了。我不吃饱点，怎么撑到下午加云换班啊？
6: 那你多吃点，吃不了给我。没事，我撑完了你负责。
7: 你可不我负责，兰姐多喝水啊，瓶盖给她拧好了，给她。嗯，好的。
8: 我们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呢是中午12点，圆圆又来给大家直播了。今天外面的天气超级的好，阳光明媚，蓝天白云。那所以呢，今天圆圆给大家带来的是平台冲刺日的专场直播。那大家看一下圆圆身上的这套衣服，这是一个套装，它下面那个裙子，它是一个到小腿的一个设计。那这里还有一个开叉。然后大家。
0: 看一下这个上衣啊，这套套装真的也是超划算，1分价钱1分货。有宝宝特别喜欢圆圆，觉得圆圆真的是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是不是？
9: 谢谢宝宝的夸奖。
0: 钱总，这是项目目录。
9: 够了够了，我刚刚想看一下嘛，想把晚上上位的产品挑下午来播。
10: 我帮你对，正好让他备货。
9: 那我们先把目录拿给张斌，一会儿过来拿备货录。
0: 嗯。
1: 行，你们俩快去忙吧，今天辛苦你们了。
2: 哎，没有没有，大家。

0: 大家都辛苦。哎，不对呀！
1: 怎么了？陈浪那边的那个潇潇今天势头也很猛啊，想让潇潇和圆圆
2: PK， 看来陈浪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苏苏，你把潇潇直播间放到屏幕上。
3: 都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潇潇是非常
4: 不同意这句话的。在我看起来，一个女人能够抓得住自己的胃，才是最美丽的女人。
5: 黑了就显瘦，就像圆圆一样。
4: 我们的辣妈们走近点给大家看哦。
5: 拉个金色小腰带，然后勒在这边，然后一个腰身出来，再配上一双布灵布灵的高跟鞋。
4: 其实潇潇也是一名妈妈，
5: 你就会是全场的女王。
4: 当当当，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粉嫩呢？
5: 高身裙会显屁股大吗？当然不会，宝宝。
4: 闻一下，
5: 哇，套装真的是超划算。
6: 歇会儿吧，就不能这么熬呀，吃点饭，身体要坏了。
7: 出去吃就算了，点点外卖吧。今天这仗不好打，得盯着。
6: 我看段然他们那货都备的挺全的，一看就是冲咱们来的。
7: 可不就是冲咱们来的呗？但是他忘了一点，这冲榜日啊，货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主播。
6: 主播？
7: 哎，正好我问问你，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你给我说说，主播两个重要的性格是什么？
6: 不知道。
7: 你说你这不白跟我了吗？我告诉你啊，今天记住啊，一个是守护，二是人设。
8: 咱们圆圆这个人设呀，占了整个公司的70%销售额，所以针对客户才是我们最好的销售手段。
2: 但是我还是担心圆圆她一个月都没有上播，这样对她的受众群还有粉丝群都有很大的影响。
8: 这不用担心，
7: 睿智播他们现在就有个问题，他们的主播都太漂亮，这会让人跟人之间产生距离感的。我们是电商直播，不是娱乐直播，要的是赚钱卖货。潇潇这点就不一样，你说她吧，也没有那么好看，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看，正好在中间，这个就是亲和力。
8: 这老头老太太，男孩女孩，学生党白领都愿意跟她聊天，这叫什么知道吗？
9: 这就叫接地气。
10: 陈浪那边的优惠力度特别大，潇潇数据一直在上涨。
11: 那咱们这边呢？
10: 咱们基本没变化。
11: 展斌，展斌，
12: 请讲。
11: 开谁计划？
12: 收到。
5: 宝宝们，圆圆给大家推荐的这套套装真的是超划算，因为今天是平台的冲刺日。
13: 筷子。
5: 赠品还有什么？有优惠券吗？优惠券呢？这个都太平常了。圆圆这次送出的是由讲者良心领导晚礼兰超级甜妆。接下来的宝宝们不要错过了哟。
14: 谢谢宝宝。
5: 然后它的上衣呢，它的上衣是这样，然后你看它有两个带子，真的很别致。这边给你看一下，
10: 像这样这招果然管用啊。
8: 圆圆这个流量比我们互动直播要高的多得多。
5: 它的上衣是这样，那这个外裙是一个蕾丝有点镂空，然后还附赠一条牛皮小腰带。
8: 天哥。怎么样？这一波还满意吧？
10: 还算满意吧。
5: 大家不用担心有光，
10: 但这都要下半点了，真正的决战还没开始。

0: 把它剃下来休息休息。然后
1: 阿星，我先去。
2: 去吧。
3: 哎，西西，几点了？吃点东西再去吧。
1: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0: 哎，就先把圆圆剃下来吧。
3: 又太没吃了。
1: 爸，平时我直播的时候都不晚点吃饭。啊，等圆圆一会儿下播了，我过来吃，行不行？
3: 哎呦，凉了。
1: 你真的还不饿？
4: 宝宝们，圆要去休息一下下，所以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等我圆圆去吃一点点东西，然后一会儿回来继续给你们直播，千万不要走，一定要等我回来。
1: 超级棒！
4: 现在5点钟，我去休息1个小时，这1个小时就直播间就交给你们了，
1: 交给我们两个吧。今天的表现真的是超级优秀，给力给力给力给力！啊，为了奖励你一下，去我爸吃碗银耳汤喝。
4: 我的天，叔叔真是太好了！那天弹琴我就发现了，我正好说话说的沸腾，
1: 快休息快休息，
4: 那我就，走走走，
1: 看我们俩，我也想喝银耳汤，不完整，走，直播间的宝宝们 ，Hello， 那我们会说一下姐妹出去逛街会穿的很棒的姐妹装。她说我们两个像姐妹，
5: 当然了。
1: 接下来1个小时呢，由我和钱小希为大家带来。
6: 多吃点，别噎着。今天这场战争，从技术
7: 红品十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8: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9: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4: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9: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8: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9: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8: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现在已经不是电视购物那时候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那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一切都变得更丰富了。
1: 我不觉得。
2: 那这个咱是上还是不上了？
3: 就这吧，这点自己这点要不是隐私吧，全说出来了。
4: 叔叔啊，现在是网络时代，其实大家卖的货呢都差不多，所以就得靠主播他个人魅力来吸引顾客。我觉得他这段说得很真诚，应该能获得观众。

0: 爸这干嘛呢？
1: 这样子可以打给大家，
0: 把优惠券当钞票一样这样发放？哎，这做法太卑鄙了吧！
2: 他在里边撒，外边的人也拿不着啊。
3: 但是他们能给观众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感啊，然后到时候他们用优惠券和商品一起寄回去就行了。
0: 你现在看一下，
2: 还在这么忙。
0: 潇潇和圆圆现在排行是多少？
1: 大家有想到吗？
0: 潇潇排在第31名，圆圆排在40名。潇潇的直播间销售量一直在往上涨，他们这数据不会是自己刷的吧？
4: 也行了，没事啊，还有4个小时呢，你要相信咱们圆圆，相信我的眼光，圆圆实力摆在这儿呢，不可能有问题。
0: 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段总都这么迷之自信吗？
4: 哎呦，欧阳总监，这是给我送蛋糕来了吗？
0: 不光给你送蛋糕，还得给你送一波流量，涨一把。
4: 这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呐。
0: 那是。
3: 怎么停电了？

0: 我竟然忘了！哎呀，快快快快，把蜡烛吹了！哎，
1: 谢谢段总，还记得我的生日。哎，
0: 今天不光是我们都记得，
2: 小蒋，哎，我看您是爱上这地儿了，又自己跑来喝酒了。

0: 你叔现在啊，无家可归了。怎么还无家可归呢？你别逗了。
1: 挺累，我不在家，他还能喘口气儿，清省点儿。叔，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您喝多了吧？切，我觉得您就特别好。
2: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西西是真的特别的关心您。
1: 蒋，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吗？
2: 我前段时间在国外做了个体检，查出一肿瘤，恶性。

已经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这脑子嗡一下，一片空白。我就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看着人来人往。我就想，我这一生忙忙碌碌的，就为自己了，太自私了。

医院又来了个电话，你来了怎么着？顾晨，不是叔，不带你这么大喘气儿的，吓死我了你！但是有这么一次经历以后，我对生活。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这么一鬼，我就想啊，我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也得做点什么，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

0: 我爸不见了。啊？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今天下午啊，我跟他吵了一架，他赌气出去了，我也没拦着他。关键是他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他那个人又没手机。你说，假如我想出去找找他的话，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呀，
1: 这都半夜两点了，还能去哪儿啊？
0: 哎，大哥，我要能知道，我给你打电话。要不你陪我去找找吧。你说，要万一他又跟上次一样。 你太一着急，把人家房子点了，怎么办？
1: 那你等着我啊，我开车过来接你，咱俩一起找吧。
0: 嗯，那你快点啊。

0: 这在我心里是一坎儿。叔，您想太多了。其实对于西西来说，您帮他，您就是默默的支持他、理解他，这对他来说就够了。真的。
1: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真是这个理儿啊！哎，老贾，你还真不错。你说你费这么大功夫开解我，真好。哎，
0: 应该的。
1: 你今儿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啊。
1: 那叔，请你多喝两杯行吗？
0: 没问题啊，但是。
2: 我觉得叔，咱们呀，先给西西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您说您这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他联系不着你，他肯定急死了都。对，
1: 我就打电话。
2: 嗯。杰叔。你知道我。
3: 找你多长时间嘛？你干嘛大晚上喝这么多？
1: 叔叔刚跟你打完电话，就一直在那喝，我怎么劝都劝不。说喝醉了，你们就不怪了。哎，
2: 你多大岁数人了，干嘛这么给别人添麻烦呀？
3: 行，找着就好了。您别生气啊，闺女。爸有一好消息给你，你呀，不用跟我回去了。
1: 不用了，怎么就不用回了？你怎么一天一个样啊？我想好了，爸呀，不在这儿，打搅你。你呀，
4: 不送你了啊，走吧。
1: 没什么落下的吧？没有什么落下的。咱得走着。送我啊？送送你啊。
2: 钥匙我昨天给你了。拿着。别到时候回来打不开家门。 走了。

0: 我教你那个微信，你会不会用了呀？
1: 会了。啊，会。
0: 到时候你就拿那个给我打视频或打语音啊。嗯，
1: 行。
0: 千万别给我打电话，那话费太贵了。
1: 嗯。
0: 还有，你呀，回去买衣服、裤子什么的，别再去以前买的那些店了，太难看了。
1: 行。
0: 你看你现在。
2: 哎，你穿回去，
0: 你好哥们儿肯定说这谁回来了？这是老钱吗？
1: 你也得好好照顾自己啊，别太辛苦，听见没有？
0: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你要学会营养均衡，按时吃饭。
1: 好
0: 啊，别老吃大卤面呀、西红柿鸡蛋面呀、肉丝面呀，全都是面。
2: 好吃。
0: 面里面加点青菜，知道吗？
2: 好嘞。
0: 维生素。嗯。
2: 说你俩上车吧。嗯。
0: 上车吧。
2: 走吧。
0: 那么。
2: 谢谢段师傅，客气什么？慢点开啊，段。
3: 好嘞。

0: 困惑，与你真诚的告别，再见的时候含泪去诺。
1: 爸，你别嫌我啰嗦啊，我还得再跟你说一次，你去了以后呢，你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休息啊。你年纪已经不小了，你注意身体，你生病了谁照顾你？
2: 你也得照顾好自己啊。
1: 我啊，你放心吧，我没事啊。
2: 怎么没事？没事多给你爸发发信息。
1: 发。
2: 我回来看你。然然。
3: 哎，叔。
2: 照顾好西西啊。
3: 放心吧，一定的，
2: 多帮着他点啊。
3: 您放心，我肯定做得好。

0: 哎呀，段总，这知道我们辛苦，特意来给打鸡血。
1: 对嘛，今天这又有一个新品牌送来这新货，今天咱们可能在这多播一会儿了。哎呀，这圆都加工好几天了，这架势身体吃不消啊。
2: 是，
3: 有很多小哥哥拜的。
0: 但是现在圆圆呢，太火了，
3: 来找圆圆合作的排队排两三公里出去。
1: 这简直就是……
0: 那这也不是机器人，这点需要休息。
3: 就会是一个
1: 咱们俩加班费。
0: 今天帮人客户把任务完成啊！
3: 一定要买。那行吧，那一会儿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袁先生去化妆间补个妆，然后两分钟之内肯定回来。
3: 宝
1: 妹一定要等我。
0: 圆圆真是太有经验了，哎，
3: 辛苦了。
1: 段总来了，这样多喝点。
3: 圆圆，
0: 今天再多播一点啊，又有新货。
1: OK，那个我先去补个妆就好。
0: 好，你去，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嗯，你忙你放着行，我来吧，剩下。
0: 然后看你喝高兴。
1: 不是，我寻思再给打一下，他把我这喝了。

0: 圆圆姐，这是我特地去给你买的甜甜圈，特别好吃。
1: 谢谢啊，你圆圆姐补妆只有2分钟，我先去那拿着，等下了播了再吃。不是，
0: 你干嘛呀？你看圆圆姐那么忙，但是我们都闲着，不如就分我们一点不？
1: 你说什么？
2: 分那么分？那签合同品牌的时候写着呢，白纸黑字写着呢，必须有圆圆波。知道什么叫必须吗？张斌，我会把你的想法转告给钱总。我们走吧。
3: 我也是醉了。哎，你明明知道圆圆多么稀罕自己的身材，你怎么想到买甜甜圈来巴结他？可是那个甜甜圈真的很好吃，排了特别久的队才买到的，我也买不起更贵的东西了。
4: 没事，圆圆不吃吗？我吃，我不用管你身材，对不对？
3: 我跟你说，就这个，哎，你不要问，就这么小一袋。
4: 这么一个甜甜圈，要不还一个多小时队，人家是网红，好不好？没事，我吃啊。然后呢，晚上我再带你去吃好吃的。
3: 吃吃吃，就这样吃。现在公司一半以上的单子全在圆圆那，
4: 连张佳云都没以前那么忙了。你们不动脑子想想，最后落在咱们身上能有几个单子啊？居然还有心情在这吃。
5: 没事，没事啊。智商，你想吃什么？烧烤。你有一点追求好不好？海鲜自助餐。就它。哎，瑞那边最近情况怎么样？
6: 刚打电话问了。
5: 嗯。圆圆一家独大，基本上顶瑞的半边天了。
6: 其他主播没意见啊？
5: 中部有地儿意见，圆圆上次搬到逍遥之后就比账，我先给他们记着。不过现在也挺好，先看他们自己斗吧。
6: 哎哥，
5: 嗯，
6: 我听说瑞那边像什么五哥哥、元宝、可乐，包括佳云姐都没得播了，
5: 佳云也没得播了，
6: 嗯。
7: 听说搞什么副业？
6: 副业？搞什么副业？
8: 哎，对，后退，对，往左2步。
7: 对，
8: 阿姨太聪明了，来转一圈，一二三，右边，这不用面对那虚荣的老板娘。
9: 你好，再来一遍，
6: 一二三，
7: 佳云在这干嘛呢？
6: 嗨，最近不是工作都到圆圆那去了吗？佳云他们几个就闲得慌，这不佳云就经常带着员工热热身啊，做做体操啊，充实一下自己。
7: 不是公司现在这么缺项目吗？
6: 这佳云都跳体操了，前些期不管，
7: 秦总管的，秦总也焦虑来着，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 你想给员工们组织一些特卖或者专场什么的。哎呀，就知道看眼前那点儿。我早就跟他说了，这个目光要放长远，对吧？
6: 客户要多出去开拓。
7: 这不是要看段总您的吗？那肯定得看我呀，他们都没戏。哎，你下午联系几个供应商，咱们出去聊一聊。

0: 许。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
3: 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
4: 说不理你，
5: 哎呀，别想了，今天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是一天。
6: 肯定没法休息，我回去还得背产品目录呢。
5: 要不明天再看吧。
6: 我跟你说，就光那个产品目录就一大摞。公司忘带了。哎，这还好没走多远呢，赶紧的，掉头回拿吧。
5: 行吧，那这个点儿，应该钱西西还在公司，那我们回去拿。
6: 你说我这个脑子想什么呢？
5: 我陪你回去。

0: 西西，是我。
1: 我管你是谁呢？
0: 我是蒋哲阳啊。
1: 蒋哲阳，等会儿，你要缓一下。
0: 你劲儿也太大了。
1: 你大半夜的来公司干嘛呀？吓死我了，以为进贼了呢。
0: 我奉你爸爸的命令过来看看你，怎么你还想偷袭我呀？我告诉你，我可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都上了保险的。

0: 前我公司就来公司每天穿一身黑，能不吓人吗？
1: 那我平时不都这么穿吗？
0: 哎，你看姐们我，武器都准备好了，盾牌、刀。你要敢抓我的话，我就炸死你。
1: 我真是服了你了，跟小时候一样。
0: 我小时候劲儿也这么大吗？你怎么突然想着来参观我们公司呢？
1: 没什么，就是好奇嘛。
0: 这就是我们公司啊。哎，一层都是直播区，这挨着的都是直播间。哦。二楼你看那会议室、休息室，那我办公室。
1: 啊，是吗？啊，
0: 就这个小老虎这个。段然说，瑞公司就是他的黄金梅利号。
1: 黄金梅利号，路飞的第一艘海贼船。
0: 哎，你看过那个？
1: 我当然看过啊。
0: 这也是他第一次创业，他想带着小伙伴们去完成像海贼王一样的梦想，扬帆起航，奔向大海。
1: 哎，可是据我所知，你不是才是这个公司的 CEO 吗？嗯。那为什么不是你带着大家扬帆远航啊？
0: 我啊，突然觉得潜意识真的挺可怕的。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里，断然才是永远的引领者。
1: 看来你还不够了解你自己。
0: 去我直播间看看。
1: 好啊。嗯。
0: 哇！进来吧，这就是我的直播间。哎，我就站这直播，每天一播就是好多小时。
1: 好几个小时啊？
0: 对啊，好几个小时。这个是直播灯，你小心眼睛。嗯。
1: 还挺亮，
0: 这是必须要的设备。这怎么这么乱呀？你们收拾收拾。哎呀，就怪我人太好了，对他们太好，就变得一个个那么懒。不行，我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不然我就扣工资。
1: 从小就是小霸王，现在还这么凶啊？
0: 我是小霸王？怎么可能？哎，你看我这么可爱，这么温柔，怎么可能是小霸王？
1: 你呀、啊，是看着温柔，骨子里可厉害着呢。哎，你还记得吗？啊，我小时候有一次被人给欺负了，然后你看见了，冲上来对着那人，梆就是一脚，直接就给踹飞了。
0: 不可能，不可能！哎，我这么温柔，怎么可能上脚？太粗鲁了。
1: 真的？
0: 你跟我说实话，以前小时候我在你心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鲁莽？
1: 我跟你说，我当时坐在地上，我都懵了。我就看着你，整个人就在闪闪发光，就是怎么说来着，美女救英雄，而且就看着特别特别的可爱。
0: 可爱？
1: 哎，我说你这个直播间就这么大哈？
0: 嗯，对。
1: 我看过你直播，前小西西吗？
0: 你居然看过？
1: 看过。所以主播大人，能带我也体验一下吗？
0: 你说现在？
1: 对啊。
2: 蒋志阳，西西，
0: 圆圆姐，斌哥，你们俩怎么还没走啊？
2: 哦，我那个产品目录忘拿了，回来拿一趟。
1: Hello， 圆圆姐。
2: Hello。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我过来看看他。
0: 来参观公司的。
2: 哦，哦，对了。上次那个生日视频，非常感谢你。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小事儿。
2: 哦，那你们先聊，我们先走了。
0: 哎，圆圆姐，你正好来了，蒋志阳他想看一场现场直播。嗯。蔡金锁。
1: 哎。
0: 蒋志阳。
1: 哎。
0: 圆圆可是我们公司的头部博主，要不你带我们播一场？
2: 我？
0: 对呀、啊，真的。像我们瑞的头部博主，还有超级大明星蒋哲阳，实力合作一把，怎么样？
1: 好啊，我可以啊。
0: 行不行？

0: 行啊，咱搏一场。
1: 你来弄设备。
0: 好，好，好。
2: 可是，蒋振阳能出镜吗？不合适吧？
1: 也是啊。方便吗？
3: 这倒是个问题哈。那要不

0: 宝们，今天我们
1: 一点，所以适合你去涂完以后约会啊，见男朋友这样。
2: 约会，白狐先生真的超级了解女孩的小心思啊。说真的啊，像西西这样从早到晚加班的女孩，真的是一个加班狗，超级想要一场特别浪漫的恋爱。白狐先生简直太厉害了。那下面西西就给你们试一试这个颜色的唇色。
0: 有宝宝说想要看涂淡一点的效果，要不然我们涂淡一点给宝宝们看一下哈。
2: 好啊，我们把现在口红颜色先卸掉。纸巾。不要着急，马上解决。
1: 我有办法。
2: 没有纸巾了。

0: 段总，
1: 对，哎，
0: 您帮忙跟那个完美蓝那边说一下，109147阳光口红给补个货。啊，
1: 昨天理货不剩挺多的吗？哎
0: 呦，昨晚那销量太好了，全给卖光了。您跟那边说一下补个货，要不今晚这口红该空窗了。
1: 昨天营业加播了。啊？
0: 啊，那个加播了一场。啊，
1: 我看着你送他回家的，这回来播一场。
0: 啊，不是，哎呦，这种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您就跟那边说一补货就完了。
1: 主播私自加播是要扣钱的事儿吧？啊，我跟行政说。
0: 别，您别这样。
1: 那你自己招啊。
0: 啊，昨晚吧，这个圆圆忘带这个新产品目录了，我就陪他回来拿。结果碰上蒋志阳和钱总了，然后那蒋志阳非要玩直播，钱总就让圆圆陪他玩直播，这不就多加了一场吗？
1: 蒋志阳来干嘛？
0: 不知道啊，可能是跟钱总约好了吧。
1: 圆圆每天工作量那么大，压力那么大，不让他好好休息，瞎玩什么？太不像话了，
0: 太不像话了。不，这事儿也不能怪钱总。你说蒋正阳这么大腕儿，是吧？他要玩直播，咱们也不能不认面子呀。这不就舍命陪君子了吗？

0: 停停停！你这个怎么弄？怎么往回倒？拖这个，你点就行了。摁这个放是吧？
1: 对对对。段总啊，你这都看了3遍了，还看呀？
2: 苏苏，你先找找于氏待会儿去。
0: 啊，去。

干嘛呢？我怎么问的我？不要着急，马上解决。哎呦，哎呦我去！陈欣欣，你这是干什么啊？白虎先生的超级了解你，所以适合你去图书馆以后约会啊，见男朋友这样。白虎先生的超级了解你，所以想骗你。说真的啊，像欣欣这样从早到晚加班的女孩，真的是一个加班狗，超级想要一场特别浪漫的恋爱。

0: 昨天谁让你加播的？啊，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你随意就能加播，我们还怎么管员工？
1: 我们昨天晚上那场加播啊，把公司全部的口红全卖光了。你要知道啊，规定是规定，但有的时候啊，赚钱比规定重要多了。
0: 我们主播也需要休息，你也是干主播的，我们不能占用人家的休息时间，帮你这个创造业绩。
1: 再说了，那我们播就播了，你干嘛带外事经纪公司啊？外人？你是说蒋哲阳吗？那还有谁啊？他不是吗？啊，多大点事儿啊？他就算是外人，但是好歹人家也跟我们公司合作这么愉快吧？还有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啊？
0: 我生气，我每天为了公司，我多着急啊！
1: 我就是觉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
0: 啊？
1: 你现在的样子特别像刚睡醒、没人吃饭、没人给你吃饭的那种鸡炸的大黑熊。
0: 我吃醋？那就你别闹了，你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我是怕你整天傻乎乎的，啊，被人骗了，遇人不淑。我跟你说，你跟这种明星啊，你要保持距离。
1: 哦，我们俩那种关系用保持什么距离啊？
0: 你俩哪种关系不用保持距离啊？
1: 就是那样的关系啊。
0: 你俩还有那样的关系？
1: 嗯。
0: 那是个什么关系？
1: 哎呀，我跟蒋哲阳吧，你看啊，从小是小学同学，那么长时间没见，然后好久不见了，就是两个人再相见，就是很复杂的那种关系。
0: 那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

0: 钱西西。张安宇，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1: 不对，有情况。
0: 哎，什么情况？
1: 我看看，我看看。少女，你这个面若桃花，眼含春水，嘴角挂着奇怪的笑容，怕是有好事呢。
0: 你真没事吧？你真的是偶像剧看多了吧？这种话说起来，你是一套一套的。
1: No，我绝对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氛。
0: 大人怎么了？
2: 哎呀，他呀，
0: 他怎么非得是断然呢？怎么就不能是别人？
1: 现在也不当我是好闺蜜了，什么也不跟我说
0: 了。哎呀，行了，我跟你说啊，昨天我不是和蒋哲阳在公司吗？
3: 姐。
0: 哎，马上啊。
4: 那你傻乐什么呢？
3: 西西带我参观公司了。
4: 啊，还是因为你跟他一块卖口红了更开心呀？啊！
3: 我天，神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4: 我是谁啊？我是你经纪人，我能不知道吗？我盯着你呢。哎，我说你这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万一要是被那些狗仔拍着怎么办？我连那个危机公关的时间都没有。哎
3: 呦，我又不傻，我去那都是全副武装去的，而且我卖口红的时候，我也没露脸啊，我戴着面具呢，厉害吧？
4: 厉害，要让你妈知道了，厉害死你！
3: 我妈不能知道，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瑞吗？
4: 那秦西西呗，还能因为什么？
3: 肤浅，因为宜兄啊。
4: 啊，那个剧本里写的那个双重人格的男博主，体验生活去了。
3: 对呀，你说我作为一个演员，对吧？拿到一个这么好的剧本，这么好的角色，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做做功课呢？哎呀，
4: 成吧。甭管怎么说吧，只要是对你的业务呢有帮助，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是吧？
3: 哎，不过姐，我觉得啊，在咱们拿下这个角色之前，是不是应该先保密啊？
4: 当然了，特别是你妈这事儿，要是她知道了，事儿就大了。她现在还一心想让你去拍那个偶像剧呢，不知道怎么办。哎，
3: 我妈真是岁数大了，她这目光啊，想问题啊，都太肤浅了。
4: 反正阿姨有阿姨的长处吧，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是她每次遇到你这接戏的事情上，我还是觉得她需要格局高一点。
3: 还是你对我最好。
4: 下不为例啊。
3: 知道了。

0: 圆圆，
1: 西西，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我正好也有话要跟你说。首先恭喜你啊！啊，嗯，从成功冲榜到今天也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圆圆，你的业绩已经超过了过去最好的成绩。
1: 真的？
0: 真的呀，开心吧？当然还有更开心的事儿，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秘密礼物，惊喜。
1: 什么惊喜？

0: 我知道海洋秘密是你特别喜欢的品牌，你不是一直都用他们家产品吗？我帮你把这个品牌磕下来了。
1: 磕下来了？
0: 惊不惊喜啊？开不开心？
1: 他们家是高端国际品牌，我们以前一直没做过这个。
0: 没有做过，所以我才要做呀。圆圆，你快夸我两句，你快夸我，快夸我。我跟你说啊，我把他们家磕下来真的特别不容易。其实这事儿啊，我一直没跟你说，我已经预做很长时间了，来来回回去拜访他们品牌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之前人家也是不答应的，最近不是看你成了头部了吗，才把最后的合同定下来。开心吗？你想什么呢？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
1: 啊，没有啊，就是以前想都没想过能播这种品牌。
0: 所以你好好播就行了，我可给人家打了包票的啊。我说我们家圆圆以一敌百，你不能让别人失望。
1: 好，谢谢。
0: 你跟我说什么谢谢的呀？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特别像是战友，你就在前方奋勇杀敌，我钱西西在后面为你保驾护航。找我来干嘛？
1: 没什么，那个想问问你销售数据。
0: 嗯，那我回头让他们给你。
1: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你加油啊，好好播，特别不容易。
1: 放心。
0: 国际大品牌交给圆圆播，这事不是稳赢了吗？哎呦，不是说要跟他的产品目录吗？我给忘了。产品目录。
2: 昨天咱们去试镜，红姐和导演都很认可你，觉得你是当仁不让的女主角。陈朗那边的资方也同意挺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知道有多少人他想拍戏他拍不上啊。圆圆，你到底想不想演戏？想不想在影视圈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现在机会在你手上，你做个选择，错过了我真的怕你后悔一辈子。

0: 你要解约？
1: 其实我刚才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呢？
1: 西西，你别这样，你这样我都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了。
0: 你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是，我得到了出演电影女一号的机会。
0: 我知道，你一直都特别想当演员。
2: 是。

0: 我的事情之前我在冲榜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了，我相信你是知道的，这事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1: 那你应该知道啊，上次冲榜的时候，公司把所有的心血、所有的资源都倾注在你的身上，你才刚刚出头，你就要在这个时候背弃我们吗？
0: 可我也没办法。
1: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你可以跟剧组请假呀，你也可以马上来公司播啊。电影的拍摄是全封闭的，而且经纪公司的合同签得很死，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回来直播。而且西西，直播圈的规则你是知道的，人走茶凉。
0: 我上次只走了一个月回来之后，人气就大不如前，所以你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
1: 是，我知道这样做我很混蛋。但是西西，你知道吗？当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好像当年我考艺校考了全国第一名，一想到这个就让我很兴奋。这不是说我能挣多少钱，或者说我能卖多少货。
0: 可以相比拟的，
2: 月月，你先别这么激动。
0: 你今天提出解约，这事太突然了。你能不能不要现在就做决定？再说了，你之前也是跟瑞签了合同的，如果你今天非要提出解约，那就按照合约条款来处理。既然我已经跟你开这个口了。 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履行合约条款的决定。圆圆，你放心，500万解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公司。
1: 你有这么多钱吗？
0: 那你就别管了。所以，就请你多体谅。

0: 怎么就这样了呢？为什么呀？
1: 哎，你别晃了，看得我都晕。
2: 当然，我跟你说啊，这事就怪你。我之前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不行，你这样做，你流量捧他，双宝保他，你把全公司所有的资源就砸一个人身上，这样行吗？朱少肯定完蛋。我跟你说不听吧，现在好了。
1: 那我之前也不知道会这样，对吧？我之前那么做没错呀。
2: 你怎么没错呀？就是你的错，就怪你。那你要跟我说你没错，你跟我说一下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1: 圆圆既然都主动说要付你500万解约金跟你解约，那这事儿就没跟你商量，这就告诉你，通知你。
2: 500万啊，他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吗？圆圆能赚多少钱我太清楚了，他们家也不是很富裕，一家那么多口人呢，还等着他养，他拿不出那么多钱。
1: 他既然能说出这个话，那他就有他的办法，对吧？我们当初签合约，签的就是一个对双方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我敢给他砸资源，所有好资源都给他，往他身上砸钱。现在保障没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收回成本啊。
2: 其实也不光只是钱的问题，你知道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是什么吗？就是他那种大白羊雷厉风行行事果断的性格，他今天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就自己做了赔偿500万的决定，那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我这样太被动了。
1: 你你们小聚气也挺好的，啊，外表张牙舞爪的。

0: 行了啊，你夸人也要挑时间好吗？你这个时候又在安慰我。那你跟我说说嘛，我下面我该怎么办？
1: 两点啊，首先，圆圆要离开公司的事儿已经是事实了，不能挽回了，所以圆圆离开后留下的缺口要赶紧补上，从品牌主播到供应链都得重新安排。
0: 那太多了，
1: 现在事儿已经就到这儿了，麻烦也得干。
0: 那第二点呢？
1: 如果圆圆要赔给你500万违约金，这钱得拿。
0: 事儿是这么说。
2: 秦总，段总。哎，秦总，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0: 不太方便。
2: 方便，
1: 方便。快去。不能心软，快点。

0: 钱总，我知道你一定很生圆圆的气，但是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圆圆等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1: 他是等到了呀，但是把我们抛弃了。
0: 不是的，但凡有更好的选择，圆圆也不会这样。钱总，我替圆圆给您赔个不是，对不住了。
1: 行了行了，张哥，别这样。其实我能理解圆圆的选择，但是他突然就来找我聊解约，说赔500万就赔500万，他有这么多钱吗？他尊重过我的想法吗？
0: 钱总，我来就是为了跟您说这事儿的。圆圆的性格你应该很清楚，遇到事情容易急。我知道他想解约，但是我不知道他要跟您按合约走，赔违约金。刚才他从您办公室一出来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房子和车都挂到网上。
1: 他要卖房卖车？
0: 是。他家里情况，应该也了解吧？他所有的财产就是厦门的这套房子和车。你说他把这些都卖了，以后怎么办啊？钱总，我知道在你们大家眼里，我张斌就是个小人物，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是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1: 坐这儿吧。
0: 其实我是圆圆的粉丝。
1: 你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
0: 但最开始我粉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明星。然后那时候我就组织饭圈的朋友去横店探班。哎呀，这一接触才发现，这个明星和他平时示人的一面完全不一样。我是失望的呀，当时就靠在一棵树下坐着，然后我就听到树上有人跟我说话，说能不能让我帮他拿一份盒饭。
1: 是圆圆。
0: 那是我第一次见圆圆，他当时穿着那个威亚装在一个树上吊着，然后全组的人都去吃饭了，因为嫌再给他换一次装太麻烦，然后我就去帮他拿了盒饭。
1: 知道了，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圆圆的？
0: 啊，也没那么快，然后我就帮他拿了盒饭，我是喂着他吃饭的，因为他手不方便。从那以后呢，我就

0: 察了他一阵儿，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敬业的演员。从那以后啊，我就想做齐媛媛的头号粉丝。
1: 张斌，我好像听说你以前做个互联网公司的高管，
0: 就是一份996的工作。认识媛媛以后，我看她在演艺圈太不容易了，我就建议她去做直播。看到她现在做到了头部主播，我真的挺骄傲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她给我们提出解约的时候我们那么难过吗？因为她是我们全公司的骄傲。
0: 我知道你跟段总创业不容易，媛媛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所以我恳请您，能不能看在我们都还很年轻，能不能看在我们未来的路还都很长，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别让他卖车卖房交那个违约金，给他留点家底儿，在未来遇到机遇和麻烦的时候，也让他能多一点点从容和底气。

0: 个问题，他就不能接你这个电影。他在遗训里面要演个杀人犯。
1: 阿姨，
2: 咱目光不要只盯在这一件事情上。
3: 姑娘啊，你说了这么一大圈，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0: 你直接说阿姨目光短浅就完了吗？
1: 阿姨，我没这意思啊。要是您嫌这个……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争论啊。你看看你，辛苦这么久也没好好休息，你呀放松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哎，晚饭还没吃吧？我就给你买一碗桂林粉。
1: 不用了不用了，阿姨，真的不用了。

0: 歇会儿吧。喝热水。反正你别愁，接着练。这个姨兄，这个小雨，这个角色不是一马走难吗？啊？接个电话啊。喂，段然。啊，我这几天太忙了，正说想跟你联系呢，我估摸着你得找我。
1: 哎，你猜猜我找你什么事儿？
0: 工作上的事情呗。我听说了，你们公司那个大主播圆圆不是接了个电影吗？要离职是吧？那你们那儿肯定是缺流量了吧？但是洋洋最近工作也特别忙，他没有时间啊。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想找谁啊？
1: 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种本身就带点流量的啊，网络红人什么的，给我介绍介绍。
2: 行，我想想，我问问他们时间吧，都怎么计划的，看看到时候谁合适，谁有时间，约你们见个面。
1: 行啊，这大经纪人办事就是靠谱，一个电话就把事儿办了啊。那等你消息啊。
2: 行吧，那先这么着啊，拜拜。
1: 哎，怎么了？

0: 许。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球。我哥明明把装置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开了。
1: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2: 杜警官，
3: 小杜，
4: 吴向东，
5: 杜管家，
6: 小东，
7: 吴向东，
1: 杜警官，
2: 杜警官，
8: 杜警官。
9: 醒了，
10: 醒了，慢点慢点，怎么样？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11: 我怎么了？
9: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11: 打我啊？
9: 那打我呀？
11: 我怎么了？
9: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11: 你是谁啊？
9: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
10: 康熙，
7: 哎，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11: 大夫，我怎么了？
7: 脑震荡。
10: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记事情了。
7: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10: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7: 看样子是。
10: 小杜啊，哎，小杜。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11: 谁是小杜啊？哎，
10: 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7: 快的话一两天吧。
9: 慢的呢？
7: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9: 以后就这样了。

0: 刘红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救我！
2: Oh,

哦。

0: 妈，爸，他要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往这儿，
1: 把那个板搬过来，
2: 这样，
1: 这也有问题，我来帮你吧。
2: 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1: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0: 住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你哥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我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来，yes。招财。

着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儿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到了。

0: 进来，
1: 进来吧，
0: 进来，外面好冷哟，坐。你好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的，开发试一下吗？

我就是去，你拿着，下去吧。我都没跟你做呢，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钱吧，大哥。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不然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嘛，大哥，你看一下好法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 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法，按下头。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啷个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嘛？ 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可以睡一下嘛。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
0: 谁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2: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3: 你先等等啊，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他现在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1: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藏了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没事。
1: 现在啥子情况
5: 啊？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1: 好好，嗯，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1: 好，
4: 我会回所里的了。啊，
1: 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1: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爷，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
1: 杜向东，
0: 你找杜向东干什么？
1: 有正事儿。
0: 李小姐正好有正事，让女朋友来了，让连前任单独带你。
1: 我有任务。
0: 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那这个杜向东有什么关系啊？
1: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0: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
2: 你这个是干啥子？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0: 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歹徒袭击车上的。这个是一个公表线的，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1: 为什么公啊？
0: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2: 他太好，是不懂了。这徐国没惹我们就抓住了。
0: 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
2: 不像我们。
0: 女儿，他是我同学，他不听我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了？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2: 怎么管？
0: 从现在开始，无派专人24小时盯着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等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年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2: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3: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0: 小戴，小戴，小戴。

0: 凌峰，我饿了。你醒了，你想吃啥子？我去给你搞。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你还有别的名儿啊？父子，父子，他在那等着呢。你都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冷？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联系不到我了。
1: 叫什么名字？不向东。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刘芬芳。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0: 好。
1: 父子，还有个伤，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0: 刘芬芳，我听见了。
1: 听见就听见噻。谢谢啊，谢谢父子啊。
2: 哎，杜管营，好久不见。哎

0: 哎，老徐，你咋回来了？出院了。哦，这出院了。
1: 消毒液已经消好了，那么快？
0: 所长，所长，消毒会了，消毒会了。啊，
2: 所长，哎，刁东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出院了。
0: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啊，
1: 老陈，你今天今儿不改我，今儿改老吴。
2: 老吴来，
1: 老吴，
2: 你给我过来。
1: 老吴，哎，所长。
0: 你喊我，哎，小杜，你咋回来了？你不是给他医院了吗？
1: 出院了，医院长批准的啊。
0: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1: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才不喊我就。
0: 我每次叫他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1: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噻。
0: 对对对，哎，小杜，你在的时候不交代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1: 好了，你看，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
3: 刘亮君，来，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儿。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
4: 好了呢。
3: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素娥杀了。
4: 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3: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我现场。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4: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3: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室拍到胸脯，用三十年的党龄替你做的担保。 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我回宿舍收拾一下。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5: 哎，
1: 所长，
3: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杜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5: 是。

0: 哥，别扯了。哥，这谁啊？我女朋友。嗯？谁女朋友？我看看。别给弄坏了。
1: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0: 我也想有女朋友。
1: 醒醒，睡觉，
0: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1: 哥，早点睡吧。
0: 我女朋友。

0: 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2: 后拳后拳下，
1: 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谢谢您。哎，给您红包。哎，来来来，后边都有啊。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面目如故，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嫁过去以后，

0: 哦，哎，哇！哎，小队，你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头子陪你一起切吗？走菜，
1: 不拉了。

0: 哎，陈亮，
1: 今儿走新鲜的很呢。哎，
2: 九十一号，好，
1: 辛苦了，辛苦了。
3: 来来来，
1: 你们摆一下哈。
3: 要得要得。
1: 哎，跑进去，那全部是我们的。哎，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来来来，
3: 哎，好好好，哎呀。

0: 下次多给我们弄点排骨吧。
1: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2: 没有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0: 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哇？啊，对呀。哎，你认不认到刘芬芳哦？啊，
1: 我是啊。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耍朋友哈。哎呀，
0: 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啊，
1: 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
0: 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送到代签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1: 太辛苦了。哎，
0: 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
1: 今天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0: 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哎呀，猪在呀，烦的哇，咋个就打不出来？
0: 哎，
1: 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0: 下次，下次，好吧。
1: 啊，不耽误你们了。
2: 哎，可以走了哈。哎，
1: 来访哈。
2: 哎，好好，哎，知道了，知道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
1: 巴适的。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个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按他来搬家去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2: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2: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1: 有什么证啊？
2: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
0: 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嘞，我27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2: 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1: 不是，到底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2: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2: 办了。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呢。
2: 行吧，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后悔了？
1: 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2: 我怎么不能到了？

0: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式。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和发展伪军伪组织。1939年10月，日本正式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其中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第十二军和驻蒙军。 共辖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临的复杂形势，制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决定了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1: 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第219师主力挺进济南和鲁西北。1938年10到12月，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地区挺进。
0: 第115师先后以第334旅、第685团组成的苏鲁豫支队和第115师师部直属队、第686团组成的东进支队，由山西梯次进入山东。苏鲁豫支队1700余人，进抵山东湖西地区。 1939年6月，苏鲁豫支队扩大为旅的规模，支队长彭明志，政治委员吴法宪，随后分兵进入皖东北和豫皖苏边区，从而使湖西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苏鲁豫皖边区20余县的广大地区。苏鲁豫支队在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的配合下。 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800余人，扩大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发展到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1940年6月，苏鲁豫支队主力奉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 8月，编入八路军第5纵队。鲁西地处津浦铁路以西，济河沟。

0: 以北，包括运东、运西、鲁西北和泰西四个地区。东进支队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后，首战樊坝告捷。
1: 中央就决定让115师，由我父亲和陈光带领部队进入山东。我父亲，临走以前，就是1939年2月份我出生，我父亲呢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就是115师要往山东走，所以叫东进，带领115师和老六团，686团。开始在樊坝打了一仗，把樊坝伪军的也消灭了，争取了伪军的团长，让他呢最后也参加了抗日，那么这样子就进入山东。
0: 樊坝战斗后，东进支队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决定依托泰西山区和东平湖向四周发展，使之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39年5月初，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1部分9路扫荡泰西地区。5月10日，第115师师部等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肥城东南路房一带。经过激烈战斗，第115师等部突围成功，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保存了有生力量。1939年8月，第115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1部取得了梁山歼灭战的胜利，成立鲁西军区，司令员由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任。至1939年底，全区民兵、自卫队及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到15万人，建立了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及一批乡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鲁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抗日政权。
2: 1940年3月21日，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主力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萧华任政治委员。7月，鲁西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个县80个区。同年底，运西、泰西、运东和鲁西北连成一片，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鲁南地处津浦铁路以东、临河以西、资陵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1939年9月至12月间，第115师师部、第686团、特务团和绥营学校相继由鲁西到达鲁南后，罗荣桓提出了以抱犊固为中心向南控制坦马平原，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向西向北打通与湖西区、鲁中区联系，向东挺进滨海地区的发展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在鲁南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苏鲁、鲁南、临潭、费邑4县编连和新的运河支队。2月至5月上旬，经过三打白雁阵、粉碎日军8000余人大扫荡等30余次战役战斗，初步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6月，铁道游击大队成立。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罗荣桓统一了鲁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部队，第一纵队于1939年8月1日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任书记，罗荣桓、徐向前、郭洪涛、陈光、李玉等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0月13日，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署办公。1年1月，第一纵队番号撤销。
3: 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八路军总部的担任作战科科长，跟着

0: 徐向前和朱瑞到了山东。徐向前来了以后，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一共呢进行了五期整训，其中四五期整训呢，就是由李玉和我父亲的组织进行。1940年，3月份的时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是住在山东沂南县的孙祖，后来知道日本人出动了，100-200人来进行扫荡，徐帅就开始组织这次反扫荡作战，消灭了敌人100多人。
1: 第115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
2: 电器、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3: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11家企业获评浙江出口名牌。
3: 田埂化发展，文化会共赴，谢景安人文乡村成果会精彩启幕。
2: 本地早熟杨梅抢先上市，乡村采摘游火热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商务厅公布2025年度浙江出口名牌含跨境电商认定结果，其中萧山11家企业上榜。
2: 走进位于靖江街道的一鼎传动生产车间内，一批将运往欧洲的 MMRV 涡轮涡杆减速机正加紧生产。作为此次我区新增的浙江出口名牌企业，一鼎传动从企业成立之初就瞄准海外市场。1到4月份，企业产品出口销售额同比增长10%。
4: 目前我们的产品出海呢，占了我们销售额的近60%，产品远销于欧洲、南美、中东、亚洲、非洲等80多个国家。
2: 依托稳定的产品品质与成熟的海外渠道，企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为适配业务增量、拓宽产品矩阵，企业计划于今年启动红山农场新厂房建设项目。
4: 预计2026年11月份，我们的新工厂马上开始建设。新厂房的建设以后呢，我们计划是在产品的拓展，那计划呢是在新增1亿左右的销售目标。
2: 坚持自主创新，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是萧山企业扬帆出海的核心底气。好客光电也是我区新增浙江出口名牌企业之一。眼前工作人员正在演示的是企业出海的拳头产品——大白鲨前列腺组织粉碎系统。该产品用于泌尿外科手术，打破了德国产品垄断。
5: 膀胱腔室内通过这个粉碎器啊，可以高效的把它取出，并且很安全，解决了医生以前一个手术完成大概需要2小时左右，他可能10几分钟、2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一台手术。
2: 深耕内窥镜领域33载，好客光电以自主创新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以精密制造守护生命健康，从萧山一隅稳步走向全球高端市场。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该公司连续5年保持业绩稳健增长。截至目前，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余项，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52项，研发投入常年占营收13%以上，为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支撑。
5: 把 AI 辅助诊断应用到我们整套的这个手术系统中，后续呢可能通过产品的注册，可以完成这个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些辅助决策的这些系统。
2: 此次我区11家上榜企业覆盖机械电子、化工医药、轻工工艺、跨境电商等多个优势赛道，既展现了萧山外貌。

0: 贸产业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也凸显了本土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转型升级成果。下一步，我区将充分发挥出口名牌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加大品牌培育、政策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本台记者报道。
1: 濮阳镇木槿花开，静幽新生，谢庆安人文乡村共赴成果会活动昨天在静幽乐田举行。这场以文化为纽带、以共赴为目标的乡村盛会

0: 为第一个演出，爸，他要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
1: 把这桌子往前挪，
2: 往这儿。把那个板搬过来。这样。
0: 谢谢姚文，我来帮你吧。没事没事，
2: 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了。

0: 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一个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个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我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Yes。 招财。

等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到了。

0: 进来，
1: 进来吧，
0: 进来，外面好冷哟，走。

好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的，要不要试一下嘛？

0: 我就这些，你拿着，下去吧。大哥，我给你做呢，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
1: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钱还没得交，姐，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 让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发。
0: 阿头，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哪个有这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
1: 你莫紧张嘛，哥。可以睡一下呀嘛？

0: 哦，哎，哇！哎，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刀子陪你切切吗？走菜，
1: 不拉了。

0: 哎，这两个。
1: 哎，姚队。
2: 这跑起来，这全部是我们的。哎，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来来，
1: 哎，好好好，哎，好，我没有。赶紧。
0: 全啥的？
1: 哦。哎，来了，还有，还有，还有。哎，都是你们的。哎，好。来走。哎，姚队。
2: 姐。
1: 啊。
2: 那大腿已经够了，下次都给我们弄点排骨吧。
1: 还有点猪蹄子，多加点儿。
2: 没问题，没得问题。走
1: 了哈。

0: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的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2: 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3: 快一点，走噻，烦了哇，咋个就打不着火嘞？
0: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
0: 啊，不耽误你们。哎，
4: 可以走了哈。
0: 哎，来访哈。
2: 哎，好好，哎，走了，走了。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巴适的。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
1: 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田所长就这么大，人算不得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气馁，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按他来搬家去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
1: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0: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嘞，我27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0: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1: 申请都办完了。
0: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1: 办了。
0: 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呐。
0: 行吧，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回了。
1: 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
6: 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6: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式。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和发展伪军伪组织。1939年10月，日本正式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其中，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蒙军。 共辖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临的复杂形势，制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决定了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120师主力挺进山东，第220师主力挺进冀中，第219师主力挺进济南和鲁西北。1938年10到12月，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地区挺进。
1: 第115师先后以第334旅、第685团组成的。 苏鲁豫支队和第116团组成的东进支队，由山西梯次进入山东。苏鲁豫支队1700余人，进抵山东湖西地区。1939年6月，苏鲁豫支队扩大为旅的规模，支队长彭明志，政治委员吴法宪，随后。 分兵进入皖东北和豫皖苏边区，从而使湖西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苏鲁豫皖边区20余县的广大地区。苏鲁豫支队在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的配合下，共进行大小战斗71次，毙伤日伪军11800余人，扩大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发展到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1940年6月，苏鲁豫支队主力奉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8月编入八路军第5纵队。 鲁西地处津浦铁路以西，济河公路以北，包括运东、运西、鲁西北和泰西4个地区。

0: 东晋支队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后，首战樊霸告捷。
1: 中央就决定让遥遥五师，那我父亲和陈光带领部队进入山东。我父亲，临走以前，就是1939年2月我出生，我父亲呢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就是遥遥五师要往山东走，所以叫东晋。带领遥遥五师和老六团，686团，开始在樊霸打了一仗，把樊霸伪军呢也消灭了，争取了伪军的团长，让他呢最后也参加了抗日。那么这样子就进入山东。
0: 樊霸战斗后，东晋支队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决定依托太溪山区和东平湖向四周发展，使之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39年5月初，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一部分9路扫荡太溪地区。5月10日，第115师师部等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肥城东南路房一带。经过激烈战斗，第115师等部突围成功，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保存了有生力量。1939年8月，第115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一部取得了梁山歼灭战的胜利，成立鲁西军区，司令员由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任。至1939年底，全区民兵、自卫队及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到15万人，建立了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及一批乡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太溪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鲁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抗日政权。
2: 1940年3月21日，独立旅与东晋抗日挺进纵队主力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萧华任政治委员。7月，鲁西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个县、80个区。同年底，运西、太溪、运东和鲁西北连成一片，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鲁南地处津浦铁路以东、临河以西、资陵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1939年9月至12月间，第115师师部、第686团、特务团和绥营学校相继由鲁西到达鲁南后，罗荣桓提出了以抱犊固为中心，向南控制坦马平原，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向西向北打通与湖西区、鲁中区联系，向东挺进滨海地区的发展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在鲁南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苏鲁、鲁南、临潭、费邑4县编连和新的运河支队。2月至5月上旬，经过三打白雁阵、粉碎日军8000余人大扫荡等30余次战役战斗，初步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6月，铁道游击大队成立。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罗荣桓统一了鲁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部队，第一纵队于1939年8月1日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任书记，罗荣桓、徐向前、郭洪涛、陈光、李玉等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0月13日，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署办公。1年1月，第一纵队番号撤销。
3: 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八路军总部的担任作战科科长，跟着徐向前和朱瑞到了山东。徐向前来了以后，对 山东纵队

0: 进行整训，一共呢进行了五期整训，其中四五期整训呢就是由李玉和我父亲的组织进行。1940年3月份的时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是住在山东沂南县的孙祖，后来知道日本人出动了100-200人来进行扫荡，徐帅就开始组织这次反扫荡作战，消灭了敌人100多人。
1: 第115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到1940年底，第115师发展至6个教导旅和鲁南、鲁西、冀鲁边3个军区，另湖西军分区共7万余人，与山东纵队2支部队共达10万余人。1939年1月25日，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师主力与中共冀中领导机关会合，执行巩固冀中的任务。2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以关向英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冀中党政军的领导。随后，第120师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并分兵到各军分区。1月底至4月下旬，第120师主力与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并肩战斗，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区的第3、第4和第5次围攻，取得了淇会战斗的胜利。到1939年秋，第120师在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的配合下，共作战116次，消灭日伪军5900余人，部队也由刚到冀中时的6400余人发展到2.19万余人，顺利完成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第120师的大力支援下，冀中根据地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所属部队发展到14个主力团、2个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具备了独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能力。
2: 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贺龙、关向英率第120师主力，于1940年1月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2月下旬至7月上旬，第120师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支援下，粉碎了日伪军的春季和夏季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310多次，毙伤日伪军5500多人，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至年底，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部队发展到51000余人。
1: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分别由太行和延安到达济南后，将济南抗日游击军区改称济南军区，并与东晋纵队分开。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济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琼。1938年12月30日，第129师在南宫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济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1939年1月至3月，第129师部队粉碎了日伪军30000余人的大规模扫荡，进行了襄城故地区伏击战等大小战斗100余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济南平原的企图。随后，日军的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第129师一部返回太行山区。7月3日至8月下旬，第129师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50000余人的大扫荡，歼日伪军20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0: 其实迪尔塔八点九路卫兵就是对我们的扫荡，他扫荡非常多的战术，他对你实行第一次围攻，他如果发现你的部队呢，要跑，发现他要跑，他就做一个第二次围攻把你包进去。其实他消灭你是在第二次的围攻中消灭你，就像个大葫芦一样。父亲对付他的这个战法啊，也有很多很具体的想法，所以他整个把太行山他打仗的这个地区啊，都划分得很清楚，设立警戒线。日本人一包围，他就在这个警戒线这儿等着，然后等到适当的时刻，他就跳出去了。在抗战这么多年中，这日本人的这个公布的材料里说，从未围住他一次。你要没有这些战术上做法，可能就被包住。
1: 1940年5、6月间，第129师进行整编，新成立太行、太岳军区，师部兼太行军区机关，师长兼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第385旅、第386旅兼太岳军区，新编第1、第4、第7至第11旅，决死第1、第3纵队、济南军区等，至年底全师共11万余人。冀鲁豫边区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渭河以南、陇海铁路以北，包括鲁西、湖西、豫北和济南。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第115师、第344旅一部从山西分批进入冀鲁豫边区，协助中共鲁西北特委发展武装，巩固政权。3月9日，第344旅特务团、独立团等部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德志，全纵队共2000余人，从而统一了济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7月初，日军出动10000余人扫荡鲁西南，冀鲁豫支队主力避实就虚，转向日军侧后进行游击作战，迫使日军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冀鲁豫支队又连续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南地区的2次扫荡，至1939年底，部队发展到1.7万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2: 1939年3月份，我父亲带领的八路军的部队和当地的游击队组建了冀鲁豫支队，主要是在周边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清除伪军和敌人建立的日伪政权，还有就是扫除汉奸。这段时间呢是初创时期，比较艰苦。据我父亲回忆，当时进到冀鲁豫以后啊，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发动群众，这是一个任务，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这是一个任务，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和各种敌伪的游击战争。
1: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直属八路军总部，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1旅、河北抗日民军第1旅、决死第3纵队和独立游击支队。随后第二纵队除留一部，改立第129师，在太南地区外主力向冀鲁豫地区转移。4月，第二纵队与冀鲁豫支队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仍直属八路军总部，杨德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2、第3旅、河北抗日民军第1旅和3个军分区。5月20日和6月初，第二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分2个梯队南下豫皖苏边区。

0: 参加华中抗日斗争。6月10日至18日，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分散活动，粉碎了日军20000余人的大扫荡，进一步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 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平原挺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将广阔的华北平原变成了打击日伪军的敌后战场，扩大和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0: 1940年8月至1年1月，八路军集中晋察冀军区第120和第129师共105个团，在华北发动了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取得了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胜利，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
1: 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秋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0: 1938年11月至1940年是八路军发展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巩固的阶段，日军逐渐将其主力用于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19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执行开辟和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与任务，兵力发展到40万，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创建和巩固了包括晋察冀、山东、晋绥、晋冀豫和冀鲁豫的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

0: 创维、老板、方太等6间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3: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4: 太棒了！
3: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
0: 谁老板方太等6间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有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6: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5: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张床，
5: 2张床，
6: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等于说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等于说的
5: 热水器，
6: 窗帘等于说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5: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四

0: 2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2: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6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1: 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

0: 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5: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6: 等一下，你叫不文明的。
5: 我怎么叫不文明？
6: 哎，是个他最文明的。
7: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8: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9: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2: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 一重梨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玉冲植物千元送。

0: 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哎呦，
3: 诺贝尔、
2: 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是梦旭，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生新的一生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3万的，
7: 十岁起，
6: 窗帘灯水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7: 这个整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我往这阵，我别墅找我的，
7: 别墅找我的，
6: 对，学对，
7: 学对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0: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0: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9: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0: 对，
9: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0: 一家行情没有吧？
9: 这个没有，
10: 没有，
9: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

0: 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充电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

0: 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阳光准时上线，早晨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在阳光的加持下，午后最高气温升至33度，体感较热。预计明天我区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由于湿度增大，潮闷的体感会有所增强。周三到周四，我区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过程，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3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4号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止转阴到多云。5号多云。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灵浦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肝癌壮大以来，肝癌通过退牧环草讲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畜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姆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

0: 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
1: 发生了，关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2: 妈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2: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3: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3: 没喝酒，但是
0: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3: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3: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3: 哦，确定吗？这两个确实带来用。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3: 英国，
4: 我们把这个路查这个这个哪个这个证明了，感谢国家。
3: 啊，这个是哪个？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

0: 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嘛，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想，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

0: 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智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0: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1: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0: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1: 从近年公开报

0: 都在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找到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1: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2: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从哪里来啊？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
9: 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二型糖。

0: 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同时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障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阳光准时上线，早晨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在阳光的加持下，午后最高气温升至33度，体感较热。预计明天我区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由于湿度增大，潮闷的体感会有所增强。周三到周四，我区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过程，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3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4号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止转阴到多云。5号多云。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0: 邢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邢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收到邢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齐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

0: 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 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

0: 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掏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 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 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

0: 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

0: 卢浮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能不能拿上楼啊？
1: 哎，楼上充电方便。
2: 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
1: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0: 师傅，新年天热，但是帽子要戴，帽子是保护你生命安全，安全第一。来，把帽子戴好。
1: 好好好好好。

0: 早上好，姐。
1: 哎，早上好。
0: 哎，姐，你这插线板有点旧了耶，这样不安全的。
1: 哦，对，我正准备换一个呢。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增加。
1: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秸秆露天焚烧，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影响交通安全。
3: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4: 秸秆本是好东西，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5: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萧山都督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

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2: 区政府17届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
3: 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节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抢抓中俄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升级给予，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拓展对俄贸易新空间。要着力提升开放能级，依托综保区、空港片区区港一体化政策优势，扩容多市联运体系，用好中俄数字化贸易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物流成本。要积极深耕教育、文旅等人文领域，用好两国互免签证、中俄教育年等契机，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传播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紧扣“十五五”发展主题，聚焦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深化萧山社科智库建设，推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严格落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促进条例，充分发挥社科普及周、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载体作用，深化社科基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群众提供更高品质、更接地气的社科普及服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戒，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大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不留盲区死角。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实战演练，扎实做好防汛防台、抢险救援等工作，提升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科技赋能、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会议精神，听取法治萧山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书面审议有关方案，研究部署我区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和其他区委常委出席，赵立明、叶建宏列席。
3: 孙旭东在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依法

0: 治区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部署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为新起点，系统总结法治萧山建设20年来的实践经验、特色做法和标志性成果，全面落实关于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决定，聚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萧山辨识度的法治建设标杆成果，全力推动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再上新台阶。孙旭东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要围绕中心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法治之力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3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积极构建10联一体法治监督体系，统筹整合各类监督资源，提升监督质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转。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迭代升级法护营商18条，坚持管服并重、服务为先，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模式，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孙旭东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形成闭环落实机制。区委法制办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高标准落实各项考核指标和重点任务。各协调小组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细化本条线法治建设工作任务。各单位要扛起法治建设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实施，合力推动法治萧山建设走在前、做示范。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汤卫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以最优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统一大市场建设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在政策起草、项目审批、招标采购等工作中不越雷池。要合力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全面梳理现行政策中涉嫌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准入歧视等内容，及时做好修订，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要准确把握统一大市场建设内涵要求，坚持在规范中抓创新，在守底线中谋发展，研究制定更加符合规则、具有萧山特色的政策体系，精准支撑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末，钱江世纪城首个户外音乐主题 IP 来福岛生活节迎来第6届。这一次，他首次走出世纪城核心区，来到杭州南站大草坪，为4000余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年轻乐迷献上了一场2天2夜的音乐狂欢。走进现场，扑面而来的是自由鲜活的青春气息，乐队的摇滚旋律在杭州南站的上空激荡。此次音乐节不仅是来福岛首次地理破圈，更首次升级为双日模式，首日开创演唱会模式，单支乐队长达120分钟沉浸式表演，4日则以《初夏的影子》《麦田的守望》两大主题篇章，集结7支乐队，从午后到夜晚，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现场。
3: 体验感很好，就很喜欢，就是主办方选的乐队啊什么的，就包括现场的氛围都很好。
4: 我从第一届就在，这第6届嘛，就一直都在，因为我在杭州工作嘛，最近天气也比较舒服嘛，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数据显示，来福岛6.0全部门票开售即秒庆，近70%的乐迷来自外地，更有日本、新加坡、越南、秘鲁乐迷专程到访。这场音乐狂欢将昔日相对沉寂的交通枢纽变身为海内外年轻乐迷的流量磁石。 短短两年，来福岛历经五届迭代升级，独特的机制和丰富的活动让来福岛从一个音乐演出活动逐渐生长为城市青年新音乐生活方式的生态样本，已累计全网曝光超8亿次，带动周边消费超2亿元，构建起文化 IP 乘以城市经济乘以青年流量的良性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0: 举办一同成长文明相伴逍遥儿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六十余组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开启全长2.7公里的环湖亲子一行路线，串联跨湖桥博物馆、杨堤、竹坞探幽等网红点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用汗水打卡湖光山色。一行终点处设立了一同文明主题集市，集市设有趣味游戏闯关区和非遗童趣体验区，涵盖文明养成、安全科普、生活技能等五大板块。
1: 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和同学过的，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爸爸妈妈在湘湖边过，非常的健康快乐，非常的幸福。
2: 近日，林浦镇团委、妇联联合辖区11所学校共同举办欢迎做客我的世界儿童画展主题活动。在林浦外滩公园，绿茵茵的草坪上错落展示着塑封处理的儿童画作，分为我的奇妙白日梦、爱是什么形状、家门口的奇妙天地三个主题。这些作品由大庄幼儿园、金豆幼儿园、林浦一小、林浦二小等学校的小朋友们创作而成，稚嫩的笔触和鲜艳的色彩描绘出奇妙的童心。
3: 我画的这幅画就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林浦的热爱，让更多人感受到林浦的魅力。
2: 另一边，集市游园会上，每个学校带来的不同主题的物品在进行义卖，让儿童和家长在游玩中增进互动交流。
4: 我们大庄幼儿园这个摊位的话，也是结合我们的地域资源，我们的那个丝瓜啊，还有我们的布艺结合来做各种手工作品，我们孩子有更多的一个展示自我的一个机会啊。
0: 近日，争做小小零碳工程师六一儿童节绿电降碳主题活动在万象汇商场举行，现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了定制的马甲和安全帽，播放电力科普动画、低碳宣传短片。活动中，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的专家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低碳理论课和实践课，通过电的奇妙世界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让孩子们认识电，了解节能降碳知识，并结合电力低碳主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物拼装，通过动手拼装光伏模型，加深大家对清洁能源的认识。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发布新书《湘湖农场岁月》，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再现湘湖农场70年的垦荒征程与时代蝶变。
0: 《湘湖农场岁月》全书共8章，从湘湖往事到岁月如歌，完整记录了农场创立到圆满完成历史使命的70载春秋。书中既有围湖造田的艰辛，也有体制转型的阵痛，更有涅槃重生的辉煌。这本书填补了湘湖当代史研究的空白，也解答了湘湖为什么能从一片农田蝶变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一命题。发布现场，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新华分享了新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为了还原真实历史，他走访了多位湘湖农场老职工，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少尘封多年的农垦往事也由此重新被唤醒。
6: 没有什么其他有2章里面提到过一点，字数也很少，这本书想写成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读物的话，支撑不起来。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陆陆续续的对这些农场的老员工们进行访谈啊，前前后后留下了3万多字的记录。
0: 未来研究院将继续深耕细作，挖掘梳理湘湖历史文脉，讲好湘湖故事，让湘湖文脉代代相传。本台记者报道。
2: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已逐渐升温，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呈现出口味创新、消费场景多元化的新趋势。在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的一个摊位，摊主介绍，店内粽子均选用地道本地食材，糯米选用优质大米。目前店铺粽子刚批量上市，每日销量稳定在200-300只。结合往年销售情况来看，端午节前夕日销量最高可达500-600只。
7: 都老客户，米了都东北大米，牛啊都牛高丁，都本地人里买个牛啊。搿么中午都搿中间买去吃个松宁个。
2: 走进城区某超市，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粽子上市时间和往年差不多，口味选择上，他们推出了多款创新单品，精准匹配市民日常尝鲜、亲友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 向某礼盒装里面除了肉粽等口

0: 味，还有龙井茶香、桂花蜜藕、鲍鱼海参等口味，这几天销量也不错。
1: 为了增加大家对那个就是传统节日的一种就是反正创新，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体验感，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还要就是前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萧山区第三届一桥蚕文化活动在一桥镇七里店村蚕花禅寺举行。活动现场，亲子家庭携手利用简易道具复刻古法抽丝技艺，体验古老丝织工艺，直观感受传统丝织技艺的精妙。同时，蚕丝画扇 DIY、桑叶拓印画 DIY 等手作活动中，大家以丝为韵，以叶为材，亲手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将千年蚕韵与初夏诗意定格于匠心作品之中。
3: 这次我亲手照顾蚕宝宝，见证了他们完整的生长过程，收获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快乐。
4: 今天的这个活动挺好的，既那个就是我们亲子活动也增加了，小孩子也认识到了蚕伤蚕的这种制作啊，然后养蚕这种知识。
2: 此外，现场还有一系列蚕文化特色、一桥特色的摊位。通过整合非遗手作、趣味赛事、文化科普等内容，展现了一桥深厚蚕桑民俗底蕴。本台记者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晴雨相间，气温先升后小幅回落。今明两天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后天起暖湿气流来袭，天气迎来转折，全区多阵雨雷雨，体感闷热。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日下午起雨水渐止，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七日左右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基本以多云为主。四号到七号气温在30摄氏度到33摄氏度区间。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新塘街道新丰村共富田园的夏日合韵。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要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9: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0: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9: 我怎么就不文明？
10: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11: 文明养宠，遛宠牵绳。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5: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8: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9: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2: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7: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7: 名额锁定方式 057

0: 1566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3: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4: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5: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智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3: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5: 现在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6: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3: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

0: 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2: 疼不疼？
3: 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4: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1: 南部马哥，色披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4: 也是呀呼呀呀。
1: 我你肚子落落，呀我姐坨坨，我家人家把鸡巴走了。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2: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5: 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6: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7: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

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一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阿布马兹，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别让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的风。
1: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

0: 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已经没问题了。我

0: 给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等你们，你们来吃饭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几位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

0: 赠同品十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行啊，这大金金人办事就是靠谱，一个电话就把事办了啊。老总，你消息啊。
1: 行吧，那先这么着啊，拜拜。
0: 哎，怎么了？

0: 你这是吃醋了？哎，我这是工作，那圆圆一走，公司三分之一的流量都没了，我得想办法吧。我让他给咱介绍介绍，这个有没有合适的主播拉几个过来？别多想啊。
1: 说话呀，
2: 当然，你说这时候，圆圆就要硬塞给我们500万。你说要是我们真拿着这个钱，是不是不好呀？
1: 那合同上写的，那有什么不好的？哎呀，你是不知道。
2: 圆圆她是陈朗最早一批招进公司的博主，比我还要早。瑞能有今天，圆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功臣。
0: 我知道啊，那但是我们签这个合同，那就是为了他有法律效益，对吧？他现在圆圆自己要违约，那为什么不能赔钱？
1: 理是这个理，但是情感上我就是接受不了。哎呀。
0: 从我们接手瑞开始，圆圆一直在帮我们。现在他要去追寻他的梦想，我们问人家要500万，是不是显得我们太忘恩负义了？忘恩负义这是怎么说的呢？那你说，咱们一直帮他打榜，啊，帮他上节目，捧他做头部，现在每一样都弄好了，圆圆也红了，他说走就走，那他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1: 是你要非拉着人家去上综艺节目，也是你非要捧他，给他冲榜，捧成头部博主，他又没求你，怎么叫他忘恩负义啊？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倒贴，我把他捧红了，他还不乐意了。
1: 这500万对圆圆来说真的是太沉重了，我想好了，我不要。
0: 你可以不要，但是公司需要这笔钱。

0: 没这钱公司黄了。
1: 那我是公司的 CEO， 我说了算，就不要，不要。
0: 不是，
1: 你别跟我说，我不听。
0: 不是你公司 C 不 C， 你要不公司的钱我拿的。
1: Okay。

0: 所以我说沈叔啊，您看看啊，能不能从这个集团层面，或者说是这个董事会的角度，给西西一点压力，让他把钱给收了。
1: 圆圆解约，头部出走，这个事情对于瑞来说确实是一场重创啊。
0: 可不是嘛，你说现在再不要人家解约费，那瑞就快黄了。
1: 你这一大早来找我，还是在给西西着想，对不对？
0: 嗨，西西呀，他老是感情用事，他老是纠结在那些小情小义上的东西。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他，他怎么办？沈叔，你得帮我这回。
1: 冉冉，我记得这个上个季度季度汇报的时候啊，西西写的那个述职报告里边说，拿下波波罗、互动直播，还有那个圆圆冲榜都是你做的，是吗？
0: 啊，是啊。当时给我忙坏了。
1: 那你现在觉不觉得你更适合做这个 CEO 啊？
0: 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当时定西西，但是您跟我爸非要定，对吧？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是不是？但是这段时间弄下来之后，我觉得西西不错啊，当地也挺好，而且能在这个 CEO 的位置上给这些锻炼，我也挺开心的。所以我现在我就一门心思的，我就辅佐他把公司做大做好。哎呀，
1: 你要是真这么想啊，那我就是大错特错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时候我们让钱西西做 CEO， 确实是因为他那时候更合适。另外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让你接受锻炼，让你在基层获得经验。
0: 哎，停！沈叔，千万别，
1: 你也别激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日子呢，你的进步确实很大，不管从公司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我都觉得你更适合担任这个 CEO。
0: 沈叔，你是不是误会我了？我今天来我不是来告状的，你可千万别就有这个想法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帮个忙，让给西西点压力，把这解约费收了，对不对？再商言商。
1: 也是啊，这个解约费不收的话，西西的 CEO 也没法当了。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说明白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那我回去想想，但是这回你得帮我说啊。我先走了啊。

0: 千万别说了，我知道。所以这个违约金我不要。哎呀，这钱你就留着吧。你赚了多少钱我太知道了，钱你留好了，你可别乱花啊。
1: 不是，西西，我知道你为我着想，是我违的约，我必须给。
0: 就是因为你为我着想，所以我才要更为你好。你这突然离开公司去做演员，哇，不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你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啊，哪不需要钱呀？我跟你说实话，自从我当了这个公司的 CEO 以后，我太知道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有钱就是做事的底气，有了钱你才可以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儿。你说。

0: 你去了这个新的圈子去做演员，我觉得最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梦想，什么底气。在那个圈子里，你需要花钱的地方。
1: 哎，都在这儿，正好啊。圆圆，我跟你说，你想解约，没问题，但是解约金你必须得付，不然我不能放你走。
0: 突然，昨天晚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那你一大早上的又来吼什么吼呀？我跟袁振说事儿呢，你别打扰我们，还没聊完呢，你先出去。
1: 我也没说完呢。圆圆，我知道你付这钱不容易，当时是我把你从影视园区里带出来的，带出来之后我没有亏待过你一天，我把所有好的资源都给你，我把所有钱都砸到你身上，我能够到的最好的全给了你，对吧？没说错吧？只有我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才有了你今天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你要走没问题，那说明我们有留人的能力，但这事儿是你干的，不仗义。
2: 怎么叫不仗义啊？这是圆圆的梦想，梦想能说仗义吗？哎，没有圆圆又怎么了？我们可以去培育新的博主，我们可以去谈别的业务，这跟圆圆有什么关系啊？跟圆圆有关系吗？圆圆你不用听他的啊，我支持你。还有端儿，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你跟圆圆说没用，这事儿反正我说了算。你跟圆圆说没有用，我跟你说。

0: 我出来说，我就是不给他这个违约金。你干嘛呀？
1: 小姐，什么话不能在上面说呀？你非让我下来？
0: 说吧，你要说什么？
1: 前妻是有告诉你，这件事上不能妇人之仁。
0: 就你格局大，你在商言商，我怎么就格局小了，妇人之仁了？
1: 我告诉你，段然，这件事我就是受不了圆圆一个女孩子她无家可归。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处理这件事儿？啊，你不是齐圆圆朋友，你也不是江湖女侠，你现在是我们这家创业型公司的 CEO， 你背后不是你一个人，你代表我们整个瑞全体员工的利益，所以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再商言商？是不是应该把公司放在第一位？
0: 可以啊，按照你说的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我就更不能要这个违约金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企业文化，因为人文环境。段然，你能不能搞清楚啊？圆圆她为了公司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她现在要解约，我为了解约金让她倾家荡产，这样的公司还有人情味吗？一家没有人情味的公司，谁还敢来？谁还敢相信啊？
1: 往大了说啊，这不只有损瑞的名声，还有QE的，你爸的，甚至整个直播行业的。这胡说八道！我们是商人，我们生存在这个商圈，我们叫遵守商圈的规则。商圈是什么规则？我们要有契约精神，白纸黑字才是契约。我们要遵守白纸黑字上写的东西，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情味。
0: 知道契约精神的重要性，但我就跟你说白了，这件事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不行，必须得做，这是为了公司好。
0: 怎么叫为公司好？我这么做就不要为公司好吗？
2: 西西，段总，
1: 这500块我一定要付。
0: 什么都别再说了，西西，就这么决定了。
1: 什么这么决定了呀？哎，咱俩不是说圆圆，
0: 你干了什么破事？
1: 干！
2: 西西。
0: 这件事上，你必须一定得听我的。你接手公司这么久了，大事小事没少吵过架。这一次，听我的。当然，我真的搞不懂。你说你一向大手大脚的，是公司刚创业最难的时候，你卖这个卖那个，但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虽然我知道圆圆走会给公司带来特别多的麻烦。 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你在商言商过得去的理由，你说呀。

0: 还是给了是吗？
1: 肯定得给啊，我明天就把钱给他们转过去。走吧。

0: 把袁送走了，怎么样，哭没哭啊？哎，我真挺佩服圆圆，放着好好的头部主播不当了，非得去外面当演员，这一下还不一定能闯出什么名堂。哎，
1: 公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把他捧成了头部，最后还是留不住人。有时候我想想，你说我当初跟段然争什么 CEO 啊？就是意气用事，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足，拖累了公司，给自己带来的所有都是负担。
0: 嗯，我们的小西西，这么点小挫折就给你打倒，不像你的性格。哎，
1: 可能也是因为最近的事太多了吧。段然表现得一直都很好，其实我特开心，但同时压力也大。在公司呢，好不容易自己做出了一点小成绩，这才轻松没两天呢，圆圆又走了。还有说那个欧，那欧阳，自从他出现以后，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搞到现在还欠别人一堆人情。
0: 圆圆虽然走了，那咱们再培养新的主播，开展新的项目呗。这个你和段然、欧阳三角关系嘛，我就不评论了啊。好啦，我们喝点咖啡消消气儿，还是聊点工作的事儿吧。嗯，圆圆的事儿，下面你有什么打算？
1: 能怎么办呀？嗯，段然不已经找到他前女友了吗？加上现在我们手里的现金流也还算充裕吧，请几个明星主播过来冲冲场子，应该是没问题的。让他折腾呗。
0: 这就对了嘛，反正呢，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圆圆走了，那底下的坑我们也能填，对不对？
1: 有时候我觉得圆圆跟陈朗真挺像的，准备充分，目标明确，下手果断，绝不手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欧阳啊，还是你眼光好，你看看，你这个挑这个耳环摆那儿不起眼，哎，一戴上还真是挺好看的，
1: 是吧？阿姨喜欢吧？他们家的东西就是挺精致的，还挺小众的。
0: 没错，
1: 别家买不着。下次啊，你有时间咱们再去逛逛。
0: 以后你要多陪我逛逛街啊。
1: 没问题啊。
0: 哎，西西，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今天特别巧，我上完茶道课呀，一出来，正好碰见欧阳跟段然在一起。
1: 对啊，我跟段然，我们约了一个主播去聊会儿，然后出来刚聊完就碰到阿姨了，特别巧，
2: 巧，真巧啊！
0: 而且你看，今天欧阳给我挑了一个耳环，好看吧？
1: 主要是阿姨戴什么都好看，
2: 好看。突然，你新播主聊的怎么样了？
3: 聊
1: 挺好的呀，都已经同意了去你们瑞。
3: 挺好的，
1: 哎，你看这行不行？
4: 那挺好的呀，
1: 反正现在圆圆已经走了，需要新的外援。我这技术还可以啊，今天还学了一项新技能呢。
0: 西西，别愣着了，今天欧阳在家吃饺子，快来帮忙。
5: 周爷，我可能今晚在家里吃不了饭了。
0: 为什么呀？
5: 那个，我跟我好姐们张佳云早就约好了，我要跟您说了。啊，我回来呢，就是放个面包的。那个，你们先吃吧，我一会儿吃完饭回来。嗯。

0: 那段人他妈妈什么意思呀？把人带回来跟你示威呢？应该不是。我跟段人又没在一起，而且周瑜也不知道我喜欢他呀。那他把人带回来干嘛？那欧阳也是，气了吧唧的。你到底什么心态？ 我觉得周瑜是想让他们俩在一块儿，啊？门当户对，对吧？还有我刚刚回家的时候，
1: 别提了。这两个人啊，谈到那种贵妇话题，心心相印的感觉，我真的一句话都插不上。
0: 哎，幸好你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救了我，谢谢佳玉，
1: 必须的。
0: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那现在欧阳跟段然什么态度？那个欧阳小姐姐啊，就是那种很暧昧的态度啊。她复不复合也不说破，就那个标准的三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2: 渣女吗？这不是啊。嗯。
0: 段然呢？什么反应？面对渣女的标准反应。
2: 渣男啊！我的天！
0: 哎呀，反正两个人就是合伙欺负我。那你就跑了？
2: 我没跑，
0: 不是你不行啊，秦一心，人家都进攻了，你这一劲撤退哪行啊？你至少你得给他一点提示，那搞不好他现在啥也没看出来呢。我没跑，我也没躲。
2: 大姐，这是谁家啊？这我家，我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来自己家怎么了？没问题啊。
0: 输了，输了，输了。哼，你到底是哪伙的？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这么困难。哎，你是不是在找房子呀？
2: 嗯，
0: 房东说下月不租了，让我搬走。那你便搬别的地方了，跟我一块住吧，我也搬过来，咱俩一起同甘共苦，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

0: 可以啊，正好跟你俩分开，天天腻在一块儿，都蒙蔽大脑了都已经。我说真的，真的，你考虑一下，
1: 真的是真的。嗯，哎，我想想啊，其实你知道我一直想搬回来的，嗯，毕竟在他们家是寄人篱下。
0: 而且你刚刚也说了，没准分开一小段时间，可以产生距离感。嗯，还有我爸这段时间回来呢，跟我说那些话，我再回到家里跟周姨段说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小别扭。
2: 你啊，你先搬到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正好把事情一件一件给捋清楚。反正
0: 不管怎么样，嗯，我先搬过来。你随后，
2: 说好了。
0: 起来了！祝我庆祝咱们合住顺利。我天，我一个想了好久的梦想就一顿酒就解决了。来来来来来，大家好好计划一下。嗯，哎呀，不过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个接替我的室友是段奶就好。
2: 我们从小就是室友啊。嗯，
0: 是睡一张床的那种室友。
3: 你说你没争气，谁又该当室友了？我们势不两立。哦哦，那让欧阳跟他当室友吧。辛苦你了，还折腾一趟送我回去。
4: 这不应该的吗？
3: 今天给我妈哄，挺高兴。没哄，发自内心的。我就是家长之友，没有家长不喜欢我。哎，今天那个主播看着好像对瑞田有兴趣的，什么时候过来帮忙一下？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吧。
4: 行，反正明天我整天都在公司，随时来啊。
5: 感觉你比以前成熟了好多，以前就是小屁孩儿。真的吗？可能现在就需要照顾别人吧。照谁呀？跑出去。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 玉充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集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山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保住现有的品牌比谈新品牌成本要低得多。辛苦了，西西。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都去忙吧，快工作。

0: 大家还是更相信段然，是你们分工不同，段然的分工更倾向于他们的利益罢了。彩云，我越来越质疑自己的能力了。专业上，直播比不上你和圆圆，管理上你也看到了，留不住人，签不到单，目光短浅，得不到人心。 当时脑子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要和一个剑桥高材生抢什么 CEO
1: 呢？钱西西，你别忘了，你当时是 QE 2位大总裁一起选出的 CEO， 他对自己有信心。好了，我去工作了啊。嗯。

0: 行行行，站你这儿。早上什么意思啊？啊，怎么不等我把车开走了？你不是
1: 说我就算去找吗？鸠占鹊车，不行吗？我出去有事。
0: 这都多少年的梗了，还记着呢？啊啊！年轻人，别那么大火气，气大上身啊！啊！
1: 你不正好，
2: 让洛然去干。
0: 秦西西，这一次听我的，你在别的人眼里是小草，但是你在我的眼里，我的世界，你就是最重要的存在。

0: 怎么了？舍不得我？别不高兴了，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好不好？
1: 谢谢你，端然。
0: 谢什么？
1: 我都知道了，沈叔跟我说了。你那么一直坚持着要拿这个违约金，是因为害怕我失去 CEO 这个职位。
0: 我还以为你要表白呢。你要真表白，没准我还真答应。等我今天帮你搬完家，你剩下的时间都得归我。
1: 听你的，
0: 上车吧。

0: 你在外面忙得我那么长时间，你就带着青蛙进来？
1: 什么青蛙？是恐龙。
0: 这是青蛙，大青蛙。
1: 这不戴手的恐龙吗？
0: 不是，绿色都是青蛙。
1: 可以，
0: 可以，
1: 是恐龙吗？
0: 好了吧。
1: 来，
0: 快快快，收拾吧。
1: 行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给你铺铺床吧。

0: 上这么多东西嘛，收拾好了怎么铺床啊？
1: 你先把床铺了再收拾，你不铺床收拾什么呀？
0: 你放下放下放下，有没有点常识？当然是先要收拾东西再铺床了。
1: 谁家不是先铺床呀？别闹了。
0: 谁家不是先收拾东西啊？
2: 大哥大姐们，
0: 你会不会生活常识啊？
1: 你没常识、啊。
0: 一起铺，摸一个一样一样来。
1: 铺床，你看下面。
0: 生活常识都没有，太奇怪了。
1: 不是床单呢？
0: 这里面没有吗？
1: 哪有啊？
0: 啊，我忘带了，要不用我的吧。
1: 再买个新的吧。好吧，
0: 那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仨一起出去逛逛。哎，我就不去了，我有事儿。我晚上有事儿，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事儿。
2: 管我呢，我就当我有事儿呗。
0: 张云，你答应我的，今天就帮我收拾东西，你安排什么事儿了？
1: 人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别耽误你事儿了。行行行，咱俩去买床垫走。
0: 现在就去啊？
1: 现在就去。
0: 哎，那东西留着啊，我要帮你收。
2: 好，说的好听，又谈恋爱去了。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2: 区政府17届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
3: 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节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抢抓中俄经贸投资、能源资源、

0: 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升级给予，打好稳拓调油组合拳，持续拓展对俄贸易新空间。要着力提升开放能级，依托综保区、空港片区区港一体化政策优势，扩容多式联运体系，用好中俄数字化贸易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物流成本。要积极深耕教育、文旅等人文领域，用好两国互免签证、中俄教育年等契机，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传播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紧扣“十五五”发展主题，聚焦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深化萧山社科智库建设，推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严格落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促进条例，充分发挥社科普及周、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载体作用，深化社科基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群众提供更高品质、更接地气的社科普及服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戒，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大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不留盲区死角。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实战演练，扎实做好防汛防台、抢险救援等工作，提升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科技赋能、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会议精神，听取法治萧山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书面审议有关方案，研究部署我区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和其他区委常委出席，赵立明、叶建红列席。孙旭东在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部署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为新起点，系统总结法治萧山建设20年来的实践经验、特色做法和标志性成果，全面落实关于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决定，聚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萧山辨识度的法治建设标杆成果，全力推动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再上新台阶。孙旭东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要围绕中心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法治之力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3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积极构建十联一体法治监督体系，统筹整合各类监督资源，提升监督质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转。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迭代升级法护营商18条，坚持管服并重、服务为先，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模式，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孙旭东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形成闭环落实机制。区委法制办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高标准落实各项考核指标和重点任务。各协调小组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细化本条线法治建设工作任务。各单位要扛起法治建设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实施，合力推动法治萧山建设走在前、做示范。 本台记者。

0: 报道。
1: 今天，区政府十七届第七十五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汤卫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以最优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统一大市场建设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在政策起草、项目审批、招标采购等工作中不越雷池。要合力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全面梳理现行政策中涉嫌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准入歧视等内容，及时做好修订，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要准确把握统一大市场建设内涵要求，精准支撑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末，钱江世纪城首个户外音乐主题 IP 来福岛生活节迎来第六届。这一次，他首次走出世纪城核心区，来到杭州南站大草坪，为四千余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年轻乐迷献上了一场两天两夜的音乐狂欢。走进现场，扑面而来的是自由鲜活的青春气息，乐队的摇滚旋律在杭州南站的上空激荡。此次音乐节不仅是来福岛首次地理破圈，更首次升级为双日模式，首日开创演唱会模式，单支乐队长达120分钟沉浸式表演；四日则以初夏的影子、麦田的守望两大主题篇章，集结七支乐队，从午后到夜晚，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现场。
3: 体验感很好，就很喜欢，就是主办方选的乐队啊什么的，就包括现场的氛围都很好。
4: 我从第一届就在，这第六届嘛，就一直都在，因为我在杭州工作嘛，最近天气也比较舒服嘛，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
0: 数据显示，来福岛6.0全部门票开售几秒庆，近70%的乐迷来自外地，更有日本、新加坡、越南、秘鲁乐迷专程到访。这场音乐狂欢将昔日相对沉寂的交通枢纽变身为海内外年轻乐迷的流量磁石。短短两年，来福岛历经5届迭代升级，独特的机制和丰富的活动让来福岛从一个音乐演出活动逐渐生长为城市青年新音乐生活方式的生态样本，已累计全网曝光超8亿次，带动周边消费超2亿元，构建起文化 IP 乘以城市经济乘以青年流量的良性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区举行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2: 近日，萧山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携手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共同举办一同成长、文明相伴萧芽儿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60余组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开启全长2.7公里的环湖亲子一行路线，串联跨湖桥博物馆、杨堤、竹坞探幽等网红点位。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用汗水打卡湖光山色。一行终点处设立了一同文明主题集市，集市设有趣味游戏闯关区和非遗童趣体验区，涵盖文明养成、安全科普、生活技能等5大板块。
5: 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和同学过的，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爸爸妈妈在湘湖边过，非常的健康快乐，非常的幸福。
0: 近日，林浦镇团委、妇联联合辖区11所学校共同举办欢迎做客我的世界儿童画展主题活动。在林浦外滩公园，绿茵茵的草坪上错落展示着塑封处理的儿童画作，分为《我的奇妙白日梦》《爱是什么形状》《家门口的奇妙天地》3个主题。这些作品由大庄幼儿园、金豆幼儿园、林浦一小、林浦二小等学校的小朋友们创作而成，稚嫩的笔触和鲜艳的色彩描绘出奇妙的童心。
6: 我画的这幅画就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林浦的热爱，让更多人感受到林浦的魅力。

0: 另一边，集市游园会上，每个学校带来的不同主题的物品在进行义卖，让儿童和家长在游玩中增进互动交流。
1: 我们大庄幼儿园这个摊位的话，也是结合我们的地域资源，我们的那个丝瓜啊，还有我们的布艺结合来做各种手工作品，我们孩子有更多的一个展示自我的一个机会啊。
2: 近日，争做小小零碳工程师六一儿童节绿电降碳主题活动在万象汇商场举行，现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了定制的马甲和安全帽，播放电力科普动画、低碳宣传短片。活动中，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的专家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低碳理论课和实践课，通过电的奇妙世界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让孩子们认识电，了解节能降碳知识，并结合电力低碳主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物拼装，通过动手拼装光伏模型，加深大家对清洁能源的认识。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发布新书《湘湖农场岁月》，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再现湘湖农场70年的垦荒征程与时代蝶变。
2: 《湘湖农场岁月》全书共8章，从湘湖往事到岁月如歌，完整记录了农场创立到圆满完成历史使命的70载春秋。书中既有围湖造田的艰辛，也有体制转型的阵痛，更有涅槃重生的辉煌。这本书填补了湘湖当代史研究的空白，也解答了湘湖为什么能从一片农田蝶变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一命题。发布现场，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新华分享了新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为了还原真实历史，他走访了多位湘湖农场老职工，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少尘封多年的农垦往事也由此重新被唤醒。
4: 没有什么资料，同时有2章里面提到过一点点，字数也很少，这本书想写成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读物的话，支撑不起来。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陆陆续续的对这些农场的老员工们进行访谈，前前后后留下了3万多字的记录。
2: 未来研究院将继续深耕细作，挖掘梳理湘湖历史文脉，讲好湘湖故事，让湘湖文脉代代相传。本台记者报道。
0: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已逐渐升温，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呈现出口味创新、消费场景多元化的新趋势。在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的一个摊位，摊主介绍，店内粽子均选用地道本地食材，糯米选用优质大米。目前店铺粽子刚批量上市，每日销量稳定在200-300只。结合往年销售情况来看，端午节前夕日销量最高可达500-600只。
5: 都老客户，米了都东北大米，牛啊都牛高丁，都本地人里买个牛啊。搿么中午都搿中间买去吃个松宁个。
0: 走进城区某超市，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粽子上市时间和往年差不多，口味选择上他们推出了多款创新单品，精准匹配市民日常尝鲜、亲友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像某礼盒装里面除了肉粽等口味，还有龙井茶香、桂花蜜藕、鲍鱼海参等口味，这几天销量也不错。
6: 为了增加大家对那个就是传统节日的一种就是反正创新，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体验感，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还要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萧山区第3届一桥蚕文化活动在一桥镇七里店村蚕花禅寺举行。活动现场，亲子家庭携手利用简易道具复刻古法抽丝技艺，体验古老丝织工艺，直观感受传统丝织技艺的精妙。同时，蚕丝画扇 DIY、 桑叶拓印画 DIY 等手作活动中，大家以丝为韵，以叶为材，亲手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将千年蚕韵与初夏诗意定格于匠心作品之中。
7: 这次我亲手照顾蚕宝宝，见证了他们完整的生长过程，收获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快乐。
8: 今天的这个活动挺好的，既那个就是我们亲子活动也增加了，小孩子也认识到了桑蚕的这种制作啊，然后养蚕这种知识。
2: 此外，现场还有一系列蚕文化特色、一桥特色的摊位，通过整合。

0: 和非遗手作、趣味赛事、文化科普等内容，展现了一桥深厚蚕桑民俗底蕴。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晴雨相间，气温先升后小幅回落。今明两天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后天起暖湿气流来袭，天气迎来转折，全区多阵雨雷雨，体感闷热，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日下午起雨水渐止，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7日左右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基本以多云为主。4号到7号气温在30摄氏度到33摄氏度区间。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新塘街道新丰村共富田园的夏日合运。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阳光准时上线，早晨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在阳光的加持下，午后最高气温升至33度，体感较热。预计明天我区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由于湿度增大，潮闷的体感会有所增强。周三到周四，我区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过程，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3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4号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止转阴到多云。5号多云。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

0: 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灵浦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4: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5: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 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

0: 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会被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

0: 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2: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4: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

0: 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3: 俺不麻子，舌皮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4: 也是呀呼呀呀，
3: 俺的肚子落落，呀呼接坨坨。我家的家把鸡巴炖了。
1: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0: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5: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0: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6: 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7: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8: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着风，
1: 富贵有心，
2: 上海一梦会有心。
3: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4: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已经没问题了。我把。
5: 我去了。

0: 这不会学音啊。
1: 等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想等你们，你们来西藏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藏。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
1: 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2: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0: 我们接到消费者的举报，你们公司涉嫌贩卖假冒伪劣化妆品，我们要对你们所有的完美蓝产品进行封存和抽查。
1: 我就是用了从你们公司买的粉底液，之后就成这样了。
2: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啊是有正规营业执照的，我们的每一批货、每一批产品，那都是质检合格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能卖假冒伪劣产品。你怎么能肯定你用了有问题的产品是从我们公司买的？
1: 对，
0: 是不是误会不好说，但我们是核实过消费者的投诉，才过来对你们进行抽查的，请你们配合我们工作。
3: 抽查你们公司行的证做的值。
1: 什么行的证做的值？你们公司的人一直都在欺负我，不直面问题，还说我是讹诈。
2: 谁欺负你？
3: 谁说你讹诈了？
4: 不，你不要那么焦躁好不好？谁说你讹诈了？
1: 对，就是这个声音，我记得他。当时在电话里边，你虽然没有说我是讹诈，但你说我是碰瓷。还有他，就是他们两个一直都在欺负我。
0: 好了，不说了。请配合我们进去抽查，
2: 配合，你们查啊。
3: 于是，苏苏，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俩？
5: 我刚在网上看到，网上已经把我们公司爆出来了，说我们卖三无产品，
6: 而且还让人长胡子。
3: 网上？现在吗？

0: 对不起啊，段总，我不知道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那个女的好像真的打过我们公司电话，说投诉，然后我接的态度特别不好。
1: 然后她来公司投诉，我那天心情不好，我就没给人家好好接待。
2: 什么什么乱的？
3: 行了行了，现在不是追究你俩责任的时候。
2: 我们不是一直都卖完美兰的产品啊，没问题啊。
3: 现在的问题是完美兰怎么会让人长胡子呢？
2: 那现在到底是质量出了问题，还是说被人动了手脚？
3: 这胡子是我盯着进仓库的，怎么能动手脚呢？
2: 现在必须马上公关，不然真的就说不清楚了。
4: 我们会把这些样品送去质检所，在此期间呢，完美兰的所有产品我们都会没收，请贵公司等待我们下一步的通知。负责人是你，是吧？来，麻烦在这签个字。
3: 给你签吧。
4: 再见。
3: 你们仔细查，还我们清白啊！
2: 行吧。
3: 所以说，你不仅没有耐心接待那个投诉电话，你还说人家碰瓷。
0: 我当时我，那个女的也没有说清楚啊，她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就说粉底液害她长胡子什么的。
3: 那也不能敷衍了事，你知道吗？于是啊，你是多么谨小慎微的一个人，你怎么在这种小事上犯错？

0: 你怎么了？西西，对不起，是我错了，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了，我相信你。但是你总要告诉我前因后果吧？你看现在好了，人家打架都打到公司里来了，怎么回事？就是。
1: 我错了，这件事我做的特别不专业，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特别烦，特别焦躁的，涉及到私事能不说？现在是公事，您跟我说，我觉得我喜欢上苏苏了。
0: 我一直以为遇到一个好的合适的了，结果他还是一个渣男。我那天跟他分手了，心烦意乱。那女孩来的时候，我就没好好对人家。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擦了。哎，这眼睛自己来。遇到渣男分就分了啊，早遇见早分是好事儿，不用难过。
1: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影响自己的心情，然后影响自己的工作吧？
0: 西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1: 你清楚这种感觉吗？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忽然一下他就能变得很清晰。苏苏最近在相亲，在恋爱，我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烦。
0: 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喜欢上他了。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
2: 都是因我而起的，要是后面需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只要能够补偿。想办法。
0: 嗯。
1: 在投诉电话的这个问题上，我做的特别不专业，我很不称职。但是我当初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觉得这么点事儿，怎么就闹这么大呢？
3: 你说是不是咱们公司内部人员有问题啊？

0: 暴风段落，您所需要的员工上下班打卡记录、研发的资料量，请您查收。
1: 表演假象，假装一切都正常，心却冷若冰霜，在迷茫着、彷徨着，捆绑的命运将爱独奏，无岸可靠。

0: 我有事，等会儿歇歇。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刚给系统杀完毒，就已经准备走了。
0: 啊，行，早点回去吧。
1: 那明天见，拜拜。

0: 你点汉堡，我吃不下。来，吃个薯条。啊，有什么事别耽误吃，吃完再说。嗯。这
1: 是乐极生悲，昨天还那么开心呢，今天就出那么大事儿。
0: 这事确实有蹊跷。昨天投诉的，今天工商局就上门了。
1: 而且网上舆论我看了，那不是一个正常发酵的速度。
0: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是那个投诉的女孩能出来说话就好了。不管粉底有没有问题，起码我们态度不对，道歉是应该的。道歉是肯定的，没事，我去找小木总让他给个准话，啊，问他到底要怎么着。
2: 你们放心了，
0: 好吧。嗯。谁呀？欧阳。哎。哎，大然，
2: 那个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跟你说一下啊，叫叫他来不了了。不是说好了吗？怎么说变就变呢？谁知道啊？他昨天晚上给我打一电话，说不去了。
0: 那估计是接了更好的活呗，我就想着赶紧跟你说一声，别耽误你的事儿。行行，那我处理，谢谢你啊。嗯。
2: 怎么回事啊？
0: 那笑笑突然变卦了，说不跟我们签约了。
2: 这么突然？
0: 这是有人故意坑我们吧？不是。
2: 笑笑要来这事儿，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那天在场的可乐、
0: 小黄鸭、元宝、张佳云、五哥哥，就他们几个。如果有问题，也是在他们几个之中出现了问题。
2: 这五个人。
0: 可能吗？反正咱俩在这光靠想是想不出来，啊，后面注意点吧。
2: 眼前还是要把完美蓝的事解决了。嗯。你这个。嗯。嗯。
0: 好吃吗？蛮好的。我擦嘴，哎呦！擦不掉。
2: 干净了吗？
0: 干净了。
2: 那你再补。

0: 是这条巷子吧？应该是吧。
1: 二号，就这栋了。你去按个门铃。
0: 你个大男人，让我去按。我不会说话，万一把他惹怒了怎么办啊？行，我按就我按吧，反正要面对。
2: 谁啊？嗨，菲菲小姐，我是苏苏，我和于是登门向您道歉来了。你好，菲菲小姐。啊，我们还带了整套的除毛工具，网络显示这套好评率99.99%。
3: 我才不要见你们！
1: 对不起，菲菲小姐，我向您正式道歉。
2: 上一次我见您的电话，我特别的讨厌，我处理的特别的不恰当，
1: 我要向您道歉。但是古人说得好，人非草木，孰能无过？
0: 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给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请菲菲小姐接受我这份诚挚的歉意。
2: 我不听，我不想听，滚，快滚！
1: 这么挺能说的。您说有什么用呢？他让我滚。那先滚会儿。啊？他现在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他不让你上去你也没办法。不过也好，现在总算知道他住在这儿。待会儿。 我们等他气消了，我们再来。上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咖啡馆，我们喝杯咖啡。他也冷静冷静，我们也冷静冷静。我跟你讲，苏苏啊，嗯，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不能放弃。你看你这满头大汗的，那赶紧的，把汗擦干净。来，我帮你拿着。哎，以前刘备对诸葛亮那还是三顾茅庐呢。
0: 我们这才几顾，才刚刚一顾吧。我们待会儿再来，一次不行，咱就来两次，两次不行，咱就来三次。我就不信他这气儿还消。难受吗？我失恋的心情比现在痛苦100倍。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你没事吧？
2: 现在他的气儿该消了吧？我的天哪！虽然是咱们有错在先，那他也不能太过分了吧？你全身都湿透了，你看。
0: 气死我了！行，
1: 我来。
0: 你说这个叫菲菲女孩怎么回事啊？你道歉不答应可以，那没必要这么狂躁吧？要不咱们走吧，别理她了。别去啊！哎呀，苏苏，水也泼了，气也受了，咱再忍忍啊！不说好了三顾茅庐吗？咱们再忍忍。这可能是因为她受了这个长胡子的刺激。 这个情绪管理，还有很多方面，精神方面的出现了某种狂躁，时而暴躁啊，时而抑郁啊，这么严重啊？在心理学上，这叫双向情感管理障碍，就是情绪激动起来就狂躁难安，然后情绪低落下去，他就抑郁难安，
4: 就是这样可怕。
0: 怎么样？
1: 抑郁那就难说了，那焦躁、哭泣、大叫、嗜睡、杀人、被杀都有可能。
0: 什么杀人？
1: 嗯，你干什么？
0: 我有点不安，我去找他。
1: 你不是说不？

0: 不管他嘛！哎呀，我不放心。菲菲，菲菲，是我们，我们又来了。穆总，现在呢，胡子事件已经发酵到网上了，整个网全是。今天工商局也到公司了，抽查停业，影响非常大。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1: 西西，我听到新闻也感到很震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你现在就给我一句准话，你这批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
2: 如果完美蓝的产品有问题，我们会合作到现在吗？
0: 如果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1: 如果是你们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公司是需要马上危机公关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你去整化。
2: 完美蓝是几十年的公司了，我相信我们的品控绝对没有什么问题。哎呀，我说那个什么菲菲，她就是个黑粉，她这是收了哪家竞争对手的钱来黑咱们。哎呀，要不说他们老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花样。
3: 不管怎么样，现在问题出现了，而且闹得很大，我们要保住瑞啊！
4: 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和瑞生死与共，一起面对这次的黑粉事件。行。
5: 有你这句话就行。你看，你水也泼了，气儿也该消了吧？我真的是真心来道歉的。我求你了，求你了，菲菲，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求。
6: 菲菲，
5: 你们到底要干嘛？有完没完了？菲菲。
6: 你这是干什么啊，穆总？有话就说。质检局的报告结果出来了，我们的那批粉底液确实含有过量激素。<笑><笑>
5: 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一切都会好的。不会好了，张思不要我了，我一切都不会再好了。
6: 张思，
7: 谁啊？<笑>

你们的完美蓝化妆品，害我长了胡子。我男朋友张思居然跟我分手。

0: 你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马上给完美兰做公关。瑞那边呢？要不要通知段总一起公关？顾不了他们了，能保证我们完美兰自己就不错了。完美兰不能毁在我的手上。菲菲，对不起。
1: 我们真的不知道完美兰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给你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个也会给你相应的赔偿。
2: 不行！啊！
1: 我不要你们的赔偿，
3: 给钱都不要啊！
1: 你知道我失去张思之后每分每秒有多痛苦吗？这份痛苦是你们能赔偿和道歉就能弥补的吗？
3: 你们知不知道我和张思有多相爱？就因为你们的问题，这一切都毁了，毁了！
1: 菲菲啊，
3: 其实谈恋爱这个事情啊，那个张思，
1: 你给我闭嘴！我不要听你们说什么话，赶紧给我走！
3: 滚！你滚！我们滚！我们现在立刻滚，马上从你面前消失！你一定要控制情绪。我们马上走，马上走，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走！啊，干什么？
0: 菲菲，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让我说完，你可以不原谅我们，但是你不能伤害你自己。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个人因为这个事情就跟你分手，那他就是个渣男，就是有眼无珠。你怎么能因为这种人就伤害你自己呢？你不能因为任何人伤害你自己，你知道吗？
3: 再见。
4: 完美兰他们现在啊，没什么其他好的选择，只能选他。哎，你这也是称呼大姐的高手啊！哼，
5: 陈总谬赞了，只要能让段然难受，这些都是举手之劳。
4: 我们才算是同类中人，
5: 媒体那边信息已经给出去了，
6: 估计新闻等会儿就出来了。
4: 估计他很难再玩出什么花样了，
5: 就怕这波舆论散得太快。你放心吧。
4: 我自有安排，这个事儿还没完呢。
5: 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
4: 行，那丁总，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啊，这边有我呢。
7: 放心了，
4: 你扪心自问，
7: 你什么时候让我真正安心过？
4: 丁总，瑞的主播里现在有我的内线，他们崩了，咱们直接可以接盘他们之前培训好的那帮主播。
5: 行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4: 你那边应该不早了吧？你早点休息吧，注意身体啊。

0: 累吗？
1: 酗酒了。
0: 是吧？
1: 今天干嘛？
0: 对呀、啊，
2: 那个听说完美兰出事儿了是吧？
3: 现在怎么样了？
0: 啊，那事儿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处理。
2: 行，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啊。
0: 行行，我知道了，谢谢啊。干嘛呀？啊？越小心眼、啊、是不是？
1: 嗯，对他我就特别小心眼、
0: 啊。这都是过去啊。
1: 过去也小心眼儿。哎呦，我又没说什么，想去就去。
0: 我是不会见他的。
1: 你不去就觉得我特别小气。
0: 你不小气吗？
1: 就很小气。
4: 苏苏没事。
0: 你这，你能不能不穿这种衣服上班啊？你依然没有上班的样子。
1: 这个衣服怎么了？我一直都这么穿。
0: 这种版型以后真的少弄。
1: 以后你别穿。
0: 以后我们公司也不要做这种版型的衣服，太难看。
5: 段总，
0: 苏苏，你说是不是？
1: 丑吗？
6: 挺好看的，对吧？
0: 那对了，那个菲菲那边道歉了吗？
6: 道歉了，我们道歉了，但是她不接受，她说因为这事儿跟男朋友分手了，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没办法挽回损失。
0: 那这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帮她找男朋友。
5: 就是，
7: 你不想想办法啊？
0: 行了，后面再看看怎么办吧，啊。走吧，
7: 你们先走吧。
5: 哦，
1: 小心
7: 啊！太丑了，这衣服不是我的衣服。一、二、一、二。

0: 来来来，啊，休息一下。谢谢。哎，高科水，
1: 我想跟你请2小时假出去一趟，出去干嘛去啊？西西他们公司出事了，现在全网都在报道呢。我想过去看看他有事没事。
0: 这事儿我也知道，可是我觉得吧，你现在过去其实是不太方便的。我刚给段然打完电话，我也跟他说了，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随时联系我。 行吧，但是我还是挺担心他的。我知道，我知道你担心他。可是咱们约的静姐下周就见面了，要试镜，我觉得你现在状态还没完全调整好呢。再一个，我也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啊，回头焦虑啊、担心啊，然后耽误了咱自己的事情。你说呢？这么着吧。
2: 一会儿呢，我再给段然打个电话。如果他真的需要我们，我陪你一块儿去，来悄悄去。好。嗯。那我先练了啊。
0: 赶紧吧。
2: 各位媒体朋友。 近来有关于完美蓝化妆品质量问题的讨论，引发了舆论的热潮。社会各界都对我们的产品产生了质疑。那么今天在此，本人郑重的宣布，我们完美蓝的化妆品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当然啊，不排除是包销的直播公司在物流仓储方面出现了一些差错，导致了产品变质。那么关于事情的真相，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清，给消费者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3: 感谢穆总对我们云直播的信任，并且愿意把完美蓝下一季最新款的独播权交给我们。感谢。
4: 陈总客气了，你们公司的实力我了解，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3: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尽快查清，给各位消费者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4: 谢谢啊。嗯。
3: 这个小穆总给咱坑了，怎么了？当然啊，不排除是包销的直播公司在物流仓储方面出现了一些差错，导致了产品变质。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尽快查清。
5: 你说现在社会各界都把目光放在完美蓝的质量问题上，这对一个企业来说好像不太好啊，如履薄冰啊。
3: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您选择了我们云直播合作，我觉得是最正确的选择，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是吧？
6: 陈总说的没错呀，我已经让法务部把之前的合同发给你了，不知道陈总看了之后还是否满意。哎呀，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3: 我觉得呀，是这比例分成有点问题。比例分成？哦，那个合同是之前按照和瑞直播时的模板修改的，有些数字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
6: 确实是数字有点问题啊，我觉得25个点吧。陈总应该知道，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 知道不是你一个命中决定的，但没关系嘛，我有时间可以等。哎，对了，还有，我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所涉及到的所有产品呢，咱们完美蓝能给我出具一份详细的质量报告。当然，我们这边的质量检验员也会在检查完所有产品以后，保证没问题再签收。这有利于你我之间的合作安全，你说是吧？

0: 完美蓝事件的情况，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把影响降到最低。苏苏，你去查一下，所有完美蓝分底的销售量和售后地址，厦门本地的我们全部亲自上门做回访。回访只要发现有问题的，该退退，该赔偿赔偿。同时发现有问题的产品，我们要回收回来。 我们自己拿去做检测，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帮瑞喜兴这个卖假货的嫌疑，好吗？
1: 知道了。
0: 行，再会吧。陈朗这次给我们安的内线其实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汇报。我们现在最致命的伤害是什么？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供应链和产品前期的质量调查，而且没有售后服务保障，这些都是我们致命的伤。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我们管理层的失职。
2: 怎么了？

0: 苏苏，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是不是还在想菲菲的事情啊？
1: 我想去找张思。菲菲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特别糟糕。万一这里面真的有什么误会呢？咱俩去帮她把张思找回来。
0: 她和她男朋友之间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我们不该管吧，我们也管不了。你想啊，我们要是贸然插手的话，说不定会适得其反的。
1: 那什么是我们该管的？那像他说的那样，他们俩分手就是因为完美蓝粉底，那就是我们该管的。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呀？
0: 你别冲动嘛。我是说你这个人呢，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仗义，但是你要小心。
1: 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3: 苏苏，段总喊你去开会。

0: 我看了一下资料，整个厦门购买完美蓝粉底的，一共200多个用户，分布在岛内岛外各个地方。这样，集美地区的我哥哥老毛去，杏林地区的你们去，岛内的我和佳云去。
1: 杏林这么远啊？
2: 五哥哥，要不咱们画画？好啊，我没问题。不过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你们三个人分到了50多家，我跟老猫这儿有60多家。想要跟我画呀，我完全没意见。
1: 可也没有那么远了。
0: 现在不是你们互相推的时候，到了客户家，直接让客户申请退款，速速会处理，退款今天就到。
1: 段总，我想请个假。
0: 你怎么了？
1: 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0: 那佳韵，你留在公司，你处理退款的事儿，岛内我自己去。
1: 好，没问题。
0: 都清楚了吗？出发。

0: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知道自己的东西你能敢放直播间卖？但是挣钱你们心也太黑了吧！
1: 姐，我们不知道有这样问题，
2: 要不也不能干这傻事儿。
0: 我看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悔改，道歉退款就有用了吗？我要去工商局告你们。
3: 你好，我是瑞智波公司的，我们这儿看到您在8月25日在我们平台购买了一瓶完美蓝的粉底液，是吗？嗯，
1: 怎么了？
3: 你看啊，这次确实是我们不对，万一你用了我们的产品啊再过敏了，那多不好啊，是不是？这样吧，你下次啊来我们直播间再消费的话，我给你免单，我把你 ID 记下来，看可以吗？真的假的？真的，你放心吧。哎呦，没有。
4: 您完之后有没有什么不适啊？没有啊。我跟你说，我们下一届可不光是美妆，好多好看的衣服啊、鞋子、包包，特别适合您。哎呦！啊！哦，是这样，我们查出这个粉底液有一些质量问题，所以我们平台呢现在希望帮您退货并且退款。
0: 放心，我下次一定会盯着你们直播间的。
3: 好，
0: 一定要给我免单，知道吗？这都有记录呢。行，
3: 放心吧，以后您就是我们的 VIP 了。我直播间没有
1: VIP。哎呀，
3: 好了，我直播间也不免单。哎，他长得好看。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帮公司平事儿吗？啊，搁我以前的暴脾气，早揍他了。
5: 家呢，咱们抓紧时间吧，快走，走了。歇会儿呗。走了，
6: 天都黑了，快点！哎呀，
5: 走走走，快元宝走。啊！我不想走了。
6: 哎，你们今天有人看见苏苏了吗？苏苏，
5: 嗯，看见。

0: 哎，你今天有看见苏苏吗？
1: 没有。

0: 哎，真的，那口红色号超好看呢，
1: 我也觉得。哎，
0: 你看了吗？
1: 什么？
0: 完美蓝的粉底液被爆了。
1: 对啊。哎，我听说了，我刚买了一瓶，都还没拆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
2: 区政府17届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
3: 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节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的重要

0: 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升级给予，打好稳拓调油组合拳，持续拓展对俄贸易新空间。要着力提升开放能级，依托综保区、空港片区区港一体化政策优势，扩容多式联运体系，用好中俄数字化贸易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物流成本。要积极深耕教育、文旅等人文领域，用好两国互免签证、中俄教育年等契机，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传播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紧扣“十五五”发展主题，聚焦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深化萧山社科智库建设，推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要严格落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促进条例，充分发挥社科普及周、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载体作用，深化社科基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群众提供更高品质、更接地气的社科普及服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戒，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大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不留盲区死角。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实战演练，扎实做好防汛防台、抢险救援等工作，提升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要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科技赋能、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会议精神，听取法治萧山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书面审议有关方案，研究部署我区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和其他区委常委出席，赵立明、叶建红列席。孙旭东在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部署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为新起点，系统总结法治萧山建设20年来的实践经验、特色做法和标志性成果，全面落实关于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决定，聚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萧山辨识度的法治建设标杆成果，全力推动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再上新台阶。孙旭东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要围绕中心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法治之力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3年行动计划，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积极构建十联一体法治监督体系，统筹整合各类监督资源，提升监督质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转。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迭代升级法护营商18条，坚持管服并重、服务为先，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模式，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孙旭东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形成闭环落实机制，区委法制办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高标准落实各项考核指标和重点任务，各协调小组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细化本条线法治建设工作任务，各单位要扛起法治建设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实施，合力推动法治萧山建设走在前、做示范。 本台记者

0: 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
2: 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鲜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拼命，拼命！老婆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0: 祝贺祝贺！哎呀，谢谢！哎呦呦，
2: 恭喜恭喜！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老婆，
1: 老五来，恭喜恭喜！
0: 迎财礼物啊！哎，
4: 我跟你们讲，今天晚上。
5: 我婆娘把那龙两个好菜，你们都来，也得来，都来，一定打，一定打。
0: 小的，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来不配位的，又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菜。
6: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
0: 恭喜恭喜啊！
6: 谢谢谢谢。
0: 给嫂子带好。
6: 哎，要得。
0: 老婆，老婆，哎，上点，上点。
7: 小杜，小杜，你这得着急回去了。下班了不回去？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该回去。算了，没事，那我回了。平民之称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 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国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 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2: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来，我来帮你。
1: 你别管了，你去洗手。啊，去洗手。纸张评完啦。
2: 评完了。
1: 咋样啊？
2: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都打饭了，你还炒饭？放冰箱吧。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厂里没事。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1: 没事啊，多吃点。
0: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能好，还天天受气。
1: 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什么？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0: 睡觉。

0: 六卷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这挺好的。
1: 好了。
2: 哦。

0: 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1: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0: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1: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2: 哎，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0: 哎，好，知道了。
2: 要得。
0: 说楼下有汇款单。
1: 谁的汇款单？
0: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1: 啊，对。
3: 刘娟，
4: 夏总，哎，
5: 李伟，王丽娟，哎，
0: 带领。
6: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吧。谢谢啊，
0: 谢谢啊。
5: 王丽娟，
0: 张庆阳在吧？
7: 不感觉。嗯。哦，我给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8: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9: 哥，
8: 哥，
9: 哎，
8: 来
9: 来，有人找你。
8: 是，
9: 不管他。
8: 向东，
7: 没事。今天没上班啊？
0: 找你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10: 没几个有钱亲，
11: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12: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10: 不认识，
11: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哥现在应该就在云康地区流窜。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抓。
10: 行，知道了。
0: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10: 我马上把这给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0: 我这怎么行啊？
10: 怎么不行？
12: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0: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12: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咱也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12: 你看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0: 行了，我知道了。
12: 备案，
10: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13: 哎，你在这干嘛呢？
0: 自己的车

0: 你在这儿坐啥子？要收东西快去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芳下班。
0: 下啥子班？工分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我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到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我想让你捞心。
1: 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这咋扛啊？你是咋过吗？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又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

0: 你脱。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
2: 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我等着你啊。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跳支舞吧。
1: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0: 教你呢。揉揉我。让坨坨。坨坨一手啊，干啥呀？
1: 怎么样？
0: 小江，跟着我。
1: 这都跟老头学的。
0: 对啊，
1: 等了，别让人看见。
0: 看你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你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1: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我像梦
0: 忽然又就是不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体花店，
1: 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不了？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你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个假。
1: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个姨？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3: 7天了。
1: 4天？
3: 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销假。
3: 好，谢谢所长。
0: 刘亚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
1: 杜小东，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2: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
1: 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的。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七。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3: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3: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那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着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3: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给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3: 那你说怎么办？哎
1: 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哦，我见个人。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我来。
4: 好，
0: 多少钱？
4: 2块。
0: 走吧。

0: 白门牧童县找过人，叫王红兵。
1: 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你这是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
1: 来，我敬你一杯。来，
2: 一块喝了，晚上都是朋友了啊！嗯，
3: 我喝水。嗯，这不喝水，
1: 我来这个。
2: 都是朋友，干！来，干！
1: 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犯人了，
2: 都叫起来。
0: 别，
2: 哎，
1: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0: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你怎么没看出来啊？你身上还背着事儿呢，人你是带不走了。
2: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矿上了。
2: 死了？
0: 啊？
2: 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看吧，死的是这个人吗？
4: 徐文国，这不是王洪斌啊！我看看，
5: 这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斌，你们到底找谁呀？
4: 找的就是他，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斌这个人，是吧？是吧？
5: 哪那么废话呀？
4: 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哎呀，
6: 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儿啊，
4: 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来啊！你们哥儿几个，
5: 别废话了，把人干叫去，走走走走走啊！
4: 该叫人叫人啊！
7: 都是朋友，侠
4: 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来来，
7: 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7: 洪城，回家三杯酒。
4: 哎，
7: 老板，老板。
4: 杜警官，杜警官陪我，杜警官陪我，喝点酒嘛，喝一个呗。哎呦，啊，
5: 暖和。
4: 杜警官，
8: 请杜警官呀，
4: 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你找过来了啊。
8: 夏哥，什么事？
4: 来，
8: 想死我们了！
4: 来来来，马上，
5: 别敬我，敬杜警官。
4: 哦，杜警官，哎，杜警官，喝一个，来，喝一个，喝一个，啊，喝一个，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8: 没印象，
4: 不是我们矿上的，
5: 这个也不是我们，
4: 嗯，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5: 别好像，拿过去仔细看看。
9: 江哥，这就是我们矿上的啊！是我们矿上的，是的。开房了，开房了！张卫贵，张志刚，宁振焕，吴建军，林小锁，守护，王红明，王红明。